0: 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春暖花开换新机，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3: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0: 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3: 五一特别策划，
4: 春意款款正青春。
5: 你闻到了立夏的味道吗？
6: 是牡丹衣香。
5: 牡丹衣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延禧攻略》里的纯妃同款。
7: 纯妃娘娘，您身上的味道真好闻。
8: 你说的是衣服上的香味吧？咱们宫里在洗衣服的时候会加入洗衣香，就是用牡丹皮干松制成的药末，在最后漂洗之时加入，便会带有一股自然清香。
5: 它是梦回大唐的花香一缕。
9: 名花倾城两相欢，常德君王带笑看。哎，你说这人间富贵花到底是牡丹还是玉环呢？
5: 它是它，又不是它。

0: 还是远超想象的，就是毕竟它是一个全新的系统，是一个很前沿的东西。方向你知道，你知道这条河，但是你不知道里面有多深。
1: 高铁与磁悬浮虽然同属轨道交通，但两者差异极大。团队发现，很多高铁的经验竟然失效了。
2: 对我们整个这个控制系统啊，然后或者是对我们整个设计的这东西，都产生过怀疑啊。所以那段时间是我们是最痛苦、最焦虑的时候。
0: 很多地方都会颠覆我们的想象。这个过程回顾起来还是很艰难的。
1: 没有捷径，没有选择，只能从头再来。丁三三带着团队成员，从方案的第一步开始，所有的模型、所有的耦合环境、所有的控制参数，都一遍遍重新梳理调整。
2: 我们叫做归零，然后我们也是整个方案要归零，然后再重新在这个顶层指标下再梳理，然后再去逐级的去分解。青岛的冬季其实还是很冷的，我们以前的那个厂房里头也没有空调，没有暖气，我们就相当于是在这个一个空旷的一个厂房里头，就我们那一个团队。
3: 好，车辆已起伏，车辆已起伏。
1: 整整五年的艰苦卓绝，中车四方股份公司丁三三团队与国防科技大学、同济大学、中科院电工研究所等数十家单位紧密合作，协同攻关，一点点啃下了高速磁浮的硬骨头。2021年7月20号，丁三三和他的战友们终于等到了大考的日子。
2: 是这列车第一次以这种悬浮运行的这个状态展示在所有人的面前。当车准确无误地停在那儿，然后准确无误地从厂房里驶出，鸣着汽笛，大家兴奋，然后我也跟着骄傲、兴奋、自豪，
4: 相当于一个孩子会站了、会走了。那么当时确实是比较激动。
0: 艰难困苦，郁郁于尘，这个行关漫道真如铁，真是这样。就是它比我想象的难，但是呢，艰难的这个事儿呢，就像我跟同事们一直在相互鼓励的时候说的这个一样，这件事我们坚信它在这个科技史上是有意义的，它甚至我们自己坚信它在人类的这个发展历史当中，它也会有它的一点回声的。我觉得这个事还是很值得的。
1: 600公里磁悬浮仅仅是一个代表，在创新驱动引领下，科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国产大飞机实现商飞，高铁技术竖起国际标杆。北斗导航提供全球精准服务，新能源汽车为全球汽车产业增添新动力，生物育种、新药创制、绿色低碳技术助力粮食安全和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建设。2020年，经过整整12年的顽强攻关，郑明光团队终于迈过了最艰难的那道坎。9月28日，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宣告，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国核一号完成研发。然而，创新的道路上总是布满荆棘。2006年，中国政府决定从美国引进理论上最先进的 AP1000 第三代核电技术。
5: 我们也希望就是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能够开发出世界一流的先进的这种型号，来满足国家调整能源结构，然后同时呢，能够实施批量化的建设。
1: 按照中美双方达成的协议，如果中方能将单机功率升至135万千瓦以上，中国将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但出乎意料，对于单机功率的认定，双方产生了分歧。
5: 而135万是当年中美谈

0: 判的时候，能不能这个取得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边界。那么中方当时的时候，我们这边都认为，讲的这个135万应该是毛公里，但是美方认为这个公里应该是金公里。
1: 精彩稍后继续。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我喜欢旅行，不仅是旅行，
5: 而是出发前每天的期待，
4: 是候机时满机场的溜达，
5: 是万米高空窗外难得的放松，更是落地机场后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味道。
4: 那是一种未知陌生但又充满期待探索的味道。
6: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
7: 所以去旅行吧，
8: 去读书吧，
9: 去冲浪吧，
4: 去看演唱会吧，
10: 去打开，
4: 去打开
6: 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11: 以科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矢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们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请收听《大国脊梁》。
12: 135万成为国和一号能否完全获得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边界。
13: 我们核电发展目标不仅是要自主发展，我们也想走出去，为全球的这个核电事业发展做贡献。但是如果人家认为你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那你就出不去。所以当时的时候也是被迫无奈，也是这个面临的这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对整个型号的话进行了彻底的改型升级。但是改型升级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我们需要对于所有的设备它的容量的这个增加都经认证。
12: 历经整整10年的艰难攻关，2016年郑明光团队终于交出一份完美答卷。国和一号单机进攻率达到140万千瓦，成功突破美方画出的红线。至此，国和一号不但通过了中国核电史上最严苛的安全评审，也拿到了国际通行证。国际原子能机构权威专家评价，国和一号对世界核能未来非常重要。以国和一号和华农一号三代核电技术为代表，中国在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新跨越。嫦娥揽月、天宫驻空、天问探火、奋斗者号探秘万米深海，在深海、深空、深地、深蓝等领域，中国正奋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勇攀科学高峰，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努力探索科学前沿。攻坚克难，极致攻关，瞄准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肩负起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历史使命。
14: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的新态势，中国科技工作者应当以自主创新的确定性 应对百年变局的不确定性，助力我国逐步成为重要科技领域的领跑者，前沿交叉领域的开拓者。
12: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高水平的创新人才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石。
8: 走校的啊，各位领导老师啊，非常希望利用家国情怀和现代科技这门课和大家一起交流分享一下
9: 啊，应该说呢，这是讲座，同时呢，又是一次迟到的开学典礼。
12: 2023年2月23日，南方科技大学礼堂内座无虚席，没有人愿意错过聆听大师亲自讲课的机会。来到深圳两年多，薛其坤对这座城市、这所大学的热情一点没消退。尽管在学校里、社会上的各种事物缠身，但只要能抽出一点时间，他就非常乐意去给学生们上课。
9: 我们这些本科生呢，来自全国160个城市，跨越了3000多公里的空间，从北边，现在仍然处于寒冷季节的长春，一直呢到我们祖国最南部的海口。
12: 2020年11月。薛其坤离开供职15年的清华大学，南下深圳，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10: 太开心了
9: 。哦，你是哪一级的？
10: 哦，我是新生2级的。
9: 哦，好。以后有机会，我这个在还有机会和大家合影。
10: 啊，这个谢校长。
15: 情况给我，我问他。
9: 好，
10: 谢谢。
9: 好好学习。
10: 好的。
12: 薛其坤被普罗大众广泛知晓，是在2013年。那一年，他率领的实验团队从实验上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0: 也因此荣获2020年度的菲列茨伦敦奖。恰巧在这一年，薛其坤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他的工作清单从单纯的物理研究和教学渐渐增加了很多管理方向的内容。
1: 我除了做这个校长以外呢，其中还有我在这个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怎么平衡好我这个研究团队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平衡着学校的管理工作，这对我来讲一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当然呢，为了这个迎接这个挑战，可以讲休息的时间更少了啊，可以说是没有节假日，没有周六周日这一说，我会把全部的这个时间呢放在这个平衡好两边的时间，争取呢把两边的工作都做好。
0: 来到南科大后，校长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只是薛其坤发现他去实验室的时间越来越少。
2: 如果你说他在实验室的时间确实不如以前多，他以前在实验室，就算他当了院士之后，他在实验室也非常多。他在我在当学生的时候，他可以晚上12点跑过来到我们实验室来指导我们做实验，但是他现在当校长，他要服务一个整体，那么我可以感觉到他的视野是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从宏观的角度上出发，所以他给我们指出的方向，现大的方向是非常明确而具体而有可行性，而且非常好的一些方向，当然也是有非常有挑战性的方向。
0: 思考国家未来发展，思考战略性的重大科学问题，薛其坤希望把自己定位成像钱学森那样的战略科学家。
1: 战略科学能促使我们国家在如何变成科技强国，在哪些领域能变成科学强国呢？给国家提供强大的这个思想方面的支持啊，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我们变成科技强国，是我们国家做出正确的科学政策和科学部署的话，是极其重要。第二一个层面呢，非常卓越的这个战略科学家呢，能对科学从哪个方向做得更深，他们呢也相对有比较好的理解，他们的作用呢是可以直接推进这个方向的科学向更深的层次发展，技术呢上更高的水平迈进。
3: 我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双碳战略以及双碳战略下的高等教育发展。
0: 薛其坤不再把自己局限在具体的科研项目和学校的日常事务上，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只要是对国家对社会有益，他都乐于参与。
3: 我们国家要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主自强，这个双碳目标给了我们中国赶超世界引领世界一个重大的机遇。
0: 对于未来，薛其坤的眼光更加长远，他希望推动我们国家的科技进步，帮助国家不断向科学技术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4: 时代在变，但科学家的精神初心永恒，通过言传身教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奋斗终身，也推动着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回望百年，星河灿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不忘初心，矢志报国，鞠躬尽瘁，接续奋斗。他们在祖国大地上竖起一座座丰碑，他们撑起了中国的强国梦想，他们点燃起中国未来的希望，他们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这就是真正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6: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5: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7: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8: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再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9: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10: 一盘翠绿爽嫩的苦瓜上桌，立夏的仪式感就有了。
11: 民间俗语说，夏天吃苦胜似进补。

0: 就是经典的苦味蔬菜之一，被誉为绿色健康蔬菜之王。立夏时节，气温上升，空气湿度加大，人体容易感受湿气，这时人们往往会选择食用具有清热解暑、消湿利水功效的食物。其中苦瓜便因其独特的口感和兼具清热解毒、降血压、降血脂等药用价值而备受推崇。
1: 这一来自非洲的食物在郑和下西洋时随其船队传入我国，同时代的新茶盛兰与旧荒本草书籍中均有苦瓜的身影，分别被列为旧荒作物与药用植物。
0: 苦瓜的做法多样，炒肉或是煎蛋，还有配合一把酸菜煮个汤，简单的食材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活智慧。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0: 立夏日，品节气之美。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幽默智慧故事。
3: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被誉为近代幽默文学的泰斗，后人评价他是怀有赤子之心的顽童，他在生活中也同样如此。一次，马克吐温应邀赴宴，席间他赞美一位贵妇：“夫人，你太美丽了。”不料那位贵妇却不领情：“先生，可是遗憾得很，我不能用同样的话回答你。”马克吐温马上笑着说：“那没关系，你也可以像我一样说假话。”另一回，马克吐温向邻居借阅一本书，邻居不乐意，又不愿承认自己小气，于是说：“可以可以，但我定了一条规则，从我的图书室借去的图书必须当场阅读。”一星期后，这位邻居向马克吐温借用割草机，马克吐温笑着说：“毫无问题，不过从我家里借去的割草机只能在我的草地上使用。”还有一次，马克吐温坐火车去华盛顿一所大学讲课，他很急，但火车却开得很慢。途中来了一位查票员，问马克吐温：“您有票吗？”马克吐温随手递给他一张儿童票。查票员仔细地打量了他一阵之后说：“真有意思，我看不出您还是一个孩子。”马克吐温一本正经地回答：“现在我已经不是孩子了，但我买票上车的时候还是孩子。”马克吐温耍起性子来，连太太也无可奈何。一天早晨，一个新闻记者来访问他，马克吐温叫太太把这个人请进他的卧室，太太反对：“你自己躺在床上，让人家站着，像什么呢？”马克吐温想了一会儿，点头同意说：“我没有想到这一点，那你叫佣人再铺一张床吧。”

0: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1: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
0: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十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2: 现在开始变身吧。
3: 五一特别策划，
4: 春意款款正青春。
5: 聚焦科幻文学、影视、理论等前沿技术领域，展示中国科幻人以前沿科学为依托所呈现的瑰丽想象。倾听那些独具东方意蕴的未来故事，请听东方新科幻。
6: 人机结合可以放大大脑的智力和存储，更重要的是，大脑的升级有可能打开对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认知。那么人类能掌控升级的方向吗？90后作家鲁班认为，科幻的母题始终是人性。人若丧失了意识的主控权，再完美的智能也毫无意义。在他的长篇科幻小说《未来症》中写道，24世纪人们可以购买不同的智能芯片植入大脑，升级对应的功能，要掌握各种技能，不用再依赖天赋异禀的遗传基因或10年寒窗的后天努力，而变成了简单的购买行为。主人公雅子几乎购买了所有种类的尼斯超级智能芯片，升级后的大脑似乎无所不能。雅子却没有想过开挂的代价。

0: 思想被芯片覆盖，无法左右自己的语言和行为，无力承受过载的信息。牙子最终丧失了对大脑的控制。
1: 其实有时候我在书写未来症的过程中，也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就是某种程度上我也不在我现在当下所处的这个空间，就好像我就坐在牙子的身边，听到他和尼斯的博弈，在我旁边经受着那些痛苦和挣扎。
2: 每一个人他都经过了这样的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然后他自己的就是经验，他自己的情感，然后在这种过程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累积，而不是一次性的就是生成一个就是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人格啊。那么我觉得在这个里面的话，就是我们的这种记忆，我们的这个感受，属于我们自己的就是独特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造就了这个人格的唯一性和这个独特性，这个都是就是机器所不可取代的。
0: 人工智能更像是人类在虚拟世界的投影，影子去哪里，终究离不开人类的脚步。
1: 人工智能方法本身是不可能淘汰我们的人的，然后因为它是人发明的，包括它的学习，它的智能到什么程度，和我们设计的这个算法模型以及我们学习的这个数据的多与少是有息息相关的。从设计这个我人工智能方法的这样一个算法上来说，还是人在设计它嘛。
3: 我觉得我书写的未来症可能并不会发生，因为我们现在的脑科学的技术以及这些科学家的研究都在一步一步的去深入了解我们大脑的构造以及我们思考的方式。其实不管技术如何变化，我们这个世界如何变化，人工智能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子，那个唯一不会变也最最珍贵的东西始终在这里。
0: 科幻作家陈秋帆擅长用科幻描写现实生活。在陈秋帆的科幻小说《匣中祠堂》里，主人公因父亲病危回到阔别多年的潮汕故土，做了一辈子金漆木雕的父亲，为了把这门传统技艺传承下去，留给儿子一只匣子。木雕、祠堂乃至他自己都被数字化装在匣子里。
4: 匣中祠堂讲的是一个儿子，他通过元宇宙的技术进入到一个虚拟的祠堂里，看到了这个莺歌舞的表演，通过叩首这样的一种交互的方式，像游戏一样去唤醒他逝去的父亲。
0: 两代人在虚拟的空间完成了在现实世界中没有实现的金漆木雕技艺传承和思想情感的交互。
4: 就所有的这些都以一种超现实的方式凝固在了这个小小的匣中祠堂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象中中国美学在科幻上的一种表达。方寸之间见天地，并非科技与传统是截然对立的，它能以某种方式去达成调和，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更高维度的文明。
0: 传统中沉淀的无数情感和记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生命延续着文明的仪式感，鸟啼花落，皆与神通。我们是一个有记忆的族群，而记忆塑造着我们的未来。这个奇异的声音大多数人听不懂，其实它就是中文，只不过语速是平常的数倍。科幻作家陈光炯能轻松听清每句话。这是感官的辩证法，一扇门关闭。

0: 就有一扇窗被打开。他的创作累计已超过500万字。
1: 虽然我名字里面有光、有日、有火，但命运给我开了个玩笑，让我成为了一个盲人。虽然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用内心去观察，然后去创作科幻，走入科幻。
2: 其实我如果找书的话，我都是从左向右这样一本一本摸过来，这都是我自己写的书，能变成实体书，我觉得自己非常的这个欣慰。
0: 科幻小说《梦行多重界》的素材来源于陈光炯失明之后的梦境，九个相互独立的故事因为同一个主人公串联起来，他在不同时空里应对各种危机，解锁自身潜能，代表人类与高等级智慧对话。
1: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强大宇宙，人类应该更加的去珍惜已经拥有的这些感官和能力。其实如果我们真正的去关注自己的话，开发自己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可以走在这个时代的前面，构建或者是去幻想以后的世界是怎样的。
0: 或许在无限超能求索中，人类可以做欲望的减法，激发起发肤之内已经蕴藏的巨大力量。不管我们如何幻想未来人类，是逾越物种基因边界，还是拥有不朽机械之身，或者揭开大脑宇宙之谜，成为跨越星际的超级智能，未来终将属于人类共同的权利和决定。

0: 的。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2: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3: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4: 完了，
3: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5: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1: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爱一点点。
6: 五一特别策划，
7: 春意款款正青春。
8: 你闻到了立夏的味道吗？
9: 是牡丹衣香。
8: 牡丹衣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延禧攻略》里的纯妃同款。
10: 纯妃娘娘，您身上的味道真好闻。
11: 你说的是衣服上的香味吧？咱们宫里在洗衣服的时候会加入洗衣香，就是用牡丹皮干松制成的药末，在最后漂洗之时加入，便会带有一股自然清香。
8: 它是梦回大唐的花香一缕。
12: 名花倾城两相欢，常德君王带笑看。哎，你说这人间富贵花到底是牡丹还是玉环呢？
8: 它是它，又不是它。
12: 你知道吗？牡丹一香，蔷薇一香，浓眉一香，这些香方中啊，其实并没有使用蔷薇、牡丹、梅花等等。在似与不似之间，识香如识人。
8: 今日立夏，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尊孝悌忠信，扬和睦向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1: 家风系列微广播剧《传家有道》，请听第九集《家戒》。
2: 黄庭坚是北宋与苏轼齐名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他出生在江西修水双井的一个书香世家。黄庭坚家族文风极盛，办有两家书院，世代子孙有文明可考者超过百人，中进士的近50位。其中名声最为鼎盛的黄庭坚，他为此做过什么呢？

0: 子弟啊，我刚接到被贬旨意时真是万里茫然啊，竟全然不知前舟在何处，多亏大兄陪伴才安全到达。如今你又护送你嫂子和侄儿来此，愚兄感激不尽呐。
1: 哎呀，二兄，我们是兄弟，同气连枝一家人，就不要说见外话了。
0: 是啊，父亲去世时大兄18岁，我才14岁，你就更小了。这么多年我们弟兄相互扶持，渡过难关，日后你我之子也当如此啊。
1: 是，二兄。
0: 走，去书房看看这两个小子做了多少功课。
1: 走。
0: 哎，人呢？
2: 黄兴，黄兴。哎，
0: 这才临了几篇字啊，人就没影了，
1: 是
0: 还拐带着弟弟。不行，我要给他个教训。
1: 哎，别，二兄，可不能打孩子。
0: 瞧我的。

0: 紫香懒书，音系提其己。曰：士大夫胸中不时时以古今交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
1: 二兄，这是你一贯主张啊。
2: 自然，不读书则面目可憎，人必须时时读书啊。
1: 嗯，二兄所言极是。
3: 宝儿慢些，小心摔倒。父亲，叔父。
2: 嗯，黄香，让你带着堂弟习字，你居然玩耍得理直气壮。哎，这是我刚才给你写的帖子，你看看。
3: 小紫香懒书，音系提其己。嗯，父亲，我错了，我不该放下功课跑出去。
2: 把最后四句解释一下。
3: 大雨如悬河，嗯，
2: 大声一点儿。
3: 唯有庭前倒泊时，一点入不得。这四句话说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我都听不进去，冥顽不化，像一块石头。
1: 侄儿，我跟你说啊，我小时候，你父亲把我抱在膝上教。

0: 十字，也总是点着我的额头说，你这小石头何时开窍啊？
1: 你竟然记得，
0: 有二兄做榜样，

0: 可是伯父、母亲和伯母要种菜，哥哥带我去帮他们的，而且哥哥怕我累到，自己铲土只让我撒种子。
1: 黄霞，你体贴母亲、婶娘辛苦，帮助他们劳作甚好，而且兄友弟恭，爱护宝儿，是为夫错怪你了。啊，那这张帖子就拿去焚毁了吧。
2: 不，这篇帖子我要挂在书房里。父亲，您常告诉我，人生饱暖之外，骨肉交欢而已。所以我记得端木二字。您还作诗：藏书万卷可教子，遗经满盈常作哉。所以我也时刻不敢忘读书。
1: 好，很好啊。敦睦读书承继家族的传统，你记得把它传给子孙后代，使我家族子孙昌荣，世纪无穷。
2: 是。
3: 黄庭坚用一幅小子相帖激励儿子黄香读书精进，为人敦睦。之后，黄庭坚更以自己广博的阅历和人生的经验，写下《家诫》，警醒勉励家族后代。《家诫》流传至今，其中的哲理和智慧影响了很多人。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5: 夏日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6: 早晚高峰的双向十二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5: 五一特别策划，
7: 春意款款正新春。
8: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尊孝悌忠信，扬和睦向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1: 家风系列微广播剧《传家有道》，请听第十集《岳母赐字》。
0: 北宋末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徽宗崇宁二年，也就是公元1103年，汤阴农民岳家生下。

0: 一个男孩，婴儿出生时恰好有大鹏鸟从屋顶飞过，因此父母便给儿子起名岳飞，字鹏举，乳名五郎。
1: 娘，我回来了。
2: 五郎回来了。哟，看你的脸都冻紫了，快到炕上去暖和一会儿。
1: 我想摆在书馆外边，听教书先生念的词句写下来，免得忘了。
2: 好，你看那两片雪地，娘一直都没扫，就是要留给我的五郎啊，在上面练字呢。
1: 谢谢娘。
2: 谁呀？
3: 夫人，行行好吧，我们是逃难的，饿了一天了，给口饭吃吧。
2: 哎呀，老人家，快进来，快进来。这个是你的小孙子吧？
3: 哎呦，是啊，他爹娘都被金人掳走了，我带着小孙子逃出来了。
2: 老人家，来来，快坐。
3: 好，好。
2: 五郎，快去把饭端来，给婆婆和小弟弟吃。
1: 哎，
3: 谢谢，谢谢啊，
1: 谢谢，谢谢。
2: 啊，老人家，饭刚好，你们赶紧趁热吃吧啊！
3: 好，
1: 谢谢，
3: 谢谢，谢谢了。
1: 娘，被金人掳去的人都去了哪儿？
2: 男的去当兵喂马做饭，女的就去大户人家做仆人。
1: 那这个小哥哥岂不是再也见不到爹娘了？
2: 是啊，这些年金人屡屡纵马南下，妻离子散的何止一家两家呀。哎，说不准哪天他们也会来咱们这里抢人抢粮食。
1: 娘，我们为什么被金人欺侮？
2: 五郎，国家不太平，百姓日子就难过呀。你要记住，国之不存，何以家为？
1: 国之不存，何以家为？娘，我记住了。没有国家强大，就没有百姓安宁。我长大一定要当个大将军，领兵打仗，保一方平安。
2: 好孩子，既如此，我儿唯有发奋读书，勤习武艺，日后才能报效国家。
1: 娘的话，五郎时刻记在心上。
0: 岳飞12岁那年开始拜师习武，习武之余还在母亲敦促下苦读兵法史书，天资聪慧，加之勤学苦练，果然练就一身好武艺。公元1126年，金军攻打汴京，宋钦宗紧急征召各路兵马驰援都城，此时岳飞因为父亲去世正在汤阴家中守制。
4: 娘，当今这是朝廷用人之际，儿有心奔赴疆场杀敌报国，可是
2: 我儿自幼便胸怀报国杀敌之志，眼下正是用人之际，你怎么反倒犹豫起来？
4: 娘，儿为父守孝未满3年，一旦投军，恐怕日后再也不能给娘尽孝了。
2: 儿啊，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还记得你小时候娘让你记住的话吗？
4: 国之不存，何以家为？
2: 对，大丈夫就要为国领命，护佑百姓平安。儿啊，你即刻就前往军中效力吧。
4: 娘，娘，让五郎再给娘磕个头。娘，儿娶了。
2: 等等，儿啊，
4: 娘，
2: 娘要你再记住4个字。你过来，
4: 哎，
2: 把上身的衣裳脱去。
4: 哎，
2: 五郎，既然从军，便要精忠报国，这4个字娘 要赐

0: 在你的背上，让你牢记在心，
1: 精忠报国。娘，我一定谨遵娘的教诲，精忠报国，至死不渝。
2: 自此，岳飞把精忠报国四个字铭记于心，在抗金战场上纵横驰骋，所向披靡。他所率领的岳家军屡战屡胜，使金兵闻风丧胆。金大将兀竹禁不住赞叹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的英雄事迹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被后人尊称为南宋中兴四将之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
4: 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项目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以及节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未来。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0: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 拥堵距离约7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 S107附近 拥堵距离约4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
5: 朴树用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倾听 Z
6: 时代的声音。进步，苦瓜就是经典的苦味蔬菜之一，被誉为绿色健康蔬菜之王。立夏时节气温上升，空气湿度加大， 人体容易感受湿气，这时人们往往会选择食用具有清热解暑、消失利水功效的食物，其中苦瓜便因其独特的口感和兼具清热解毒、降血压、降血脂等药用价值而备受推崇。这一来自非洲的食物在郑和下西洋时随其船队传入我国， 同时代的新茶圣兰与旧欢本草书籍中均有苦瓜的身影，分别被列为旧欢作物与药用植物。苦瓜的做法多样，炒肉或是煎蛋，还有配合一把酸菜煮个汤，简单的食材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活智慧。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找一家家常又实惠的馆子，推荐你东湖雅居这家堂客上菜老街坊。店里干净明亮，装修有自己的特色，关键是啊，停车还方便，妥妥的日常食堂。每道菜都很有锅气，分量也扎实。豆花牛肉嫩滑入味，豆花搅碎之后吸满汤汁，超下饭。粉蒸排骨用高压锅压得软烂，连底下的红薯啊都香甜入味。招牌牛蛙是青椒剁椒双拼的，蛙肉嫩到不行，辣得特别过瘾。还有必点的酸菜手工粉皮，糯叽叽的粉皮配上脆爽的酸菜，鲜辣开胃。现在有50抵100，100抵200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想吃家常菜的赶紧冲。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白沙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9分钟。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节目换新，为你而来。
5: 畅行早高峰，实时路况，丹磊为你导航。
6: 导航开始了。
0: 新闻快车道，新鲜资讯早知道。
5: 民生直通车，与你共同关注民生大小事。
0: 银发风采，每一刻都值得珍藏。文青在乐活人生与你相约，
5: 传递阅读力量，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和杨洋一起读吧。
0: 涛哥娜娜带你解锁恶衣俱乐部，做你的快乐搭子。
5: 选车用车就听安师傅说车。
0: 晚8点，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5: 每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花燕大桥到五家岗收费站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运路东向南，从山河园路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白沙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5分钟。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向北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年轻的脉搏澎湃而热烈，青春的底色纯粹而鲜艳，热血前行，为青春而奋斗。
3: 在现实的土壤里仰望星光，

0: 为发现新大陆乘风破浪，趁着这青春奋力奔跑吧。
1: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2: 你闻到了立夏的味道吗？
3: 是牡丹衣香。
2: 牡丹衣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延禧攻略里的纯妃同款。
4: 纯妃娘娘，您身上的味道真好闻。
5: 你说的是衣服上的香味吧？咱们宫里在洗衣服的时候会加入洗衣香，就是用牡丹皮干松制成的药末，在最后漂洗之时加入，便会带有一股自然清香。
2: 它是梦回大唐的花香一缕。
3: 名花倾城两相欢，常德君王带笑看。哎，你说这人间富贵花到底是牡丹还是玉环呢？
2: 它是它，又不是它。
3: 你知道吗？牡丹一香、蔷薇一香、浓眉一香，这些香方中啊，其实并没有使用蔷薇、牡丹、梅花等等。在似与不似之间，识香如识人。
2: 今日立夏，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新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02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从西02路地下通道到至喜长江大桥，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东向北，从岗前路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0度、38度、5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10: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9: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10: 51特别策划，
11: 春意款款正青春。
12: 含翠绿爽嫩的苦瓜上桌，立夏的仪式感就有了。
13: 民间俗语说，夏天吃苦胜似进补，苦瓜就是经典的苦味蔬菜之一，被誉为绿色健康蔬菜之王。立夏时节，气温上升，空气湿度加大，人体容易感受湿气，这时人们往往会选择食用具有清热解暑、消湿利水功效的食物，其中苦瓜便因其独特的口感和兼具清热解毒、降血压、降血脂等药用价值而备受推崇。
12: 这一来自非洲的食物在郑和下西洋时随其船队传入我国，同时代的新茶盛兰与旧荒本草书籍中均有苦瓜的身影，分别被列为旧荒作物与药用植物。
13: 苦瓜的做法多样，炒肉或是煎蛋，还有配合一把酸菜煮个汤，简单的食材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活智慧。
12: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3: 立夏日，品节气之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3: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

0: 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02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0: 董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欢迎各位在刚才主播安达一顿疯狂之后回来啊，来听到安师傅说车。咱们主播安达在晚上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各位可以把问题直接扔在刚才所讲的视频的评论区，看到您问题咱们就开始聊。我们是一档专说车的广播节目啊。

0: 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都在聊。欢迎一下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直播的 YCFF， 欢迎江，欢迎张娇，欢迎向莹，欢迎众多粉丝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来看到咱们直播，同时也欢迎在安师傅说车平台来看我直播的家人朋友们，谢谢你们啊，能在咱们直播间驻足观看留言的都是铁粉们，也还有很多过来的过客啊，就是想了解一下相关问题，没有问题，您哪怕只看几分钟啊，几秒钟，问题您了解之后，答案了解了，直接走开了，没有任何问题的，欢迎各位驻足观看啊。节目开始，跟各位开始互动，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时看各位所问的问题啊。在开始说问题之前呢，先跟各位分享一下在假日出行的注意事项。本节目将会在假日期间您听到重播。像假日出远门爱车要注意什么呢？咱们先说现在特别火的新能源啊。新能源品牌首先注意胎压啊，新能源的车胎压跟油车不一样啊，因为新能源车重，所以胎压一般给各位建议打到 2.7 左右啊， 2.7 左右，前后轮胎都打到 2.7 左右。如果你打的是 2.5 左右，或者说是你平时没有关注胎压，胎压已经 2.3 了，开一段时间你会说呀，我的轮胎磨损怎么这么严重啊？你从来没有关心过你轮胎胎压是多少是吗各位？所以在出发之前先保证胎压在 2.7 左右，这是很正常的啊。第二个，新能源品牌啊，您的这个充电的位置你了解一下，您出行啊，您今天打算走的是沪渝高速还是沪蓉高速，往武汉方向还是往重庆方向，或往成都方向，还是往荆州荆门哪个方向走，对吧？您把路上的充电的地方您大概了解一下，那这个也很重要是吧。啊，基本上其实电车没什么特别注意的，另外平时电车不用充满电，但是在出发之前您可以把电完全充满，充到100%或者98%啊，您充满就尽量充满啊，这个出发之前充满啊。还有就是在电车上高速公路行走的时候呢，车速别太快，经济时速建议各位100公里每小时刚好，其实100公里都比较费电了已经啊，但是呢高速上一般建议各位100公里每小时就可以了，您开启一个巡航状态，100公里巡航，这样的话你的整个续航的达成率会更高一点点啊。这关于新能源车的，那油车可要说很多了哦，油车一会儿慢慢说啊，先看各位的问题。有网友问到，开滴滴什么车比较合适呢？第一个啊，你要先了解一下你城市的滴滴市场，别盲目的从事滴滴行业。尤其是很多人说呢，我打算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来实现滴滴的运营，你非常不聪明，你真正能到手的钱还不如跑外卖，我跟你讲。而且还有很多人说，这个我借钱买台车跑滴滴。那最终我建议你还是买个电动车跑这个外卖倒行，跑这个什么众包什么都可以的。所以你要了解你们城市滴滴的饱和率啊，饱和情况怎么样，不要盲目一家扎进去了跑滴滴，你不要这么想啊。对，这个我不建议各位去盲目的从事滴滴这个行业了，可能的结果就是你赚不到钱，我观点供参考，直接不说车了，直接告诉你结果是这样的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新能源车家用什么品牌比较不错呢？类似于比亚迪的啊，吉利的，奇瑞的都可以啊。你如果说安师傅那就是比亚迪吧，吉利也可以，也是非常不错的新能源品牌。另外长安的，长安里面有起源，起源本来就是给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准备的品牌，新能源的啊，高端一点深蓝都是比较符合老百姓用的车啊。感谢汪波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欢迎各位直接把问题扔在咱们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平台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直播，宜昌交通广播直接打开，然后在里边搜啊，宜昌交通广播六个汉字，关注咱们平台，看到咱们直播。您在这个平台所看的直播不只是安师傅说车，包括我们的恶意俱乐部啊，包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以及安师傅的安师傅说车，还有早上的畅行早高峰，都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来直播啊！你可以关注这个号啊，您可以关注安师傅个人的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也不是特别想去开网约的车啊，还不如去干家电维修什么。

也属于那半饱和状态啊。其实你可以发散思维一下，跑网约车已经很辛苦了，那最主要是同样的辛苦，你开个包子铺、面条店可能赚的更多吧。啊，以上是个人观点啊。哎，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去西藏 1.5T 够用吗？ 1.5T 你看你从哪条线走啊？营上讲，其实 1.5T 不是特别理想，跑西藏最好是 2.0T 及以上，自然吸气最好是 3.0 升级以上，这个跑西藏才能换得你所讲的游刃有余啊，在纯自然，就是这个纯油车里面的感觉啊。来，网友问到，极客 9X 和沃尔沃 XC90 该怎么选择？你要首先了解一点，你买车你的动力总成，就是你用车的情况是怎样的。极客 9X 新能源呐，你看的外表，从外形来讲，沃尔沃怎么能跟极客 9X 讲品牌、讲面子、讲排场呢？没有办法讲排场。极客 9X 往那一停，沃尔沃你谁呀？你迈巴赫什么呀？劳斯莱斯是不认识你。你开极客 9X 就有这心态啊，就有这种感觉啊。你坐在极客 9X 里边，沃尔沃 XC90 你小兄弟一边待着去，那完全不概念啊。所以说你说那我要配置啊，我要舒适，我要豪华啊，我要那张那个什么大劳的感觉，大劳前脸什么的，你必须极客 9X。你说安生，我是一个我喜欢自己开车的人啊，在自己开车过程当中偶尔疏忽了，需要一种安全辅助，你买谁？你买沃尔沃 XC90 啊，这两款车不能放一块，这不可能放一块，两台车根本不一样的啊。来，网友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锐放的豪华版跟旗舰版怎么选择？买丰田车尽量买入门或中配，你买谁？买豪华版。来，问的安生你好，传奇 E8 这车怎么样家用啊？传奇 E8 家用的话呢，我只能讲啊，其实你在城市代步当中不错，那可以省油啊，充电方面省油，省油是硬道理。但再说白点啊，广汽传奇 E8 它的混动技术跟丰田真的没关系了啊。广汽传奇老的 GS8 啊，老的广汽传奇 GS8 或 M8 那一批的啊，这是确实跟丰田的混动技术有关系，但后来因为成本控制吧，它没有用到 eCVT 了啊，混动专用变速器稳定性肯定不如丰田那一套啊，但是整体来讲居家够用，可以啊。你说按照跑高速，那估计噪音有点大，哎，这个您了解一下啊。感谢在一来直播间，还有这个果实来直播间。其实我是你的话，我重点会考虑入门级的广汽传祺 M8， 而是不是考虑广汽传祺 E8， 因为都在8，但是 M8 的体量比 E8 要大啊，这个 M8 体量比 E8 要大啊。E8 严格上讲是中型 MPV， M8 属于中大型的，而且对于这种车型买 MPV， 我一般都建议各位买纯油的 MPV。因为 MPV 的使用场景应该就是居家、出行、长途、旅行，这种长途需求的话，纯油更适合。很多人买了这样一个纯油的 MPV， 一年不到10000公里，而且这不到10000公里都是在高速公路和路况较好的情况之下跑出来的。路况较好的情况之下 ，MPV 呢，它这个机况啊，发动机状态会更好，也不会经常存在什么烧机油啊、机油积碳过多，因为你路况好嘛，不是走走停停嘛。所以我是你的话，买 MPV 一定是买一台纯油的 MPV 的。来看问题啊，安守你好，单从三电讲啊，比亚迪海豚420、宾果404、广汽传祺，你这个不是 GM4 吧？啊，应该是什么？应该这个啊，应该你问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名爵 MG4， 不是 GM4， 兄弟。啊，你这故意是为难我是吗？哦，你在我这问个 GM4 是什么车没见过，你问的是 MG4。 我个人观点啊，对， MG 不是 GM， 铁子啊，对，如果单论三电的话呢，如果你单论三电你问的是品牌的稳定啊，电池、电机、电控稳定性，一定是买比亚迪的。但你在三电额外还要讲一下操控，就这两个字，操控，来跟老师发音，操控，哎，一定闭眼冲名爵士。你说我过日子，我就讲三电，不讲操控，买谁？你买海豚，买比亚迪的啊。

0: 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A10 的505的悦享和星愿410探索两个车选哪个呢？ A10 电池靠谱吗？有说是开盲盒，还真是开盲盒。就这个领跑给人最大印象就是开盲盒啊，因为领跑品牌呢，为了这个平摊成本啊，它经常会在电池，就是你说领跑的 A10 啊，我希望我能买到啊这个宁德时代电池啊，我希望我能买到一个好电池。但是实际上的领跑的 A10 的特点就是，不是说你能挑电瓶的啊，你说我跟谁关系好，我跟那领跑的这个销售顾问关系好是吧，我你给我安排一个他安排不来的帖子，这个他是一点办法没有的。所以网上所讲的开盲盒这个话一点都不假，哪儿真的。我一般不建议各位去买领跑啊，你可以考虑一下星愿410，如果预算只有8万的话，410更靠谱啊。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1: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2: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1: 世界很大，容得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车轮滚滚，一路同行，
8: 欢迎收听安师傅说车。
7: 从选车买车到养车用车，您关心的汽车问题这里都有答案。
8: 各位好，我是安师傅。
7: 安师傅说车，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陪各位聊车点点滴滴，聊车方方面面。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双休啊听重播，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另外一个呢，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也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呢，跟各位来分享探讨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我们这样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啊，咱走着。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啊。问到安师傅，刚才人说的名爵4的电池怎么样？如果说想买名爵4，想买好电池，你买530版本宁德时代的版本的啊，因为它有瑞普蓝钧电池。瑞普蓝钧这电池的稳定性不敢说，但是它毕竟是有宁德时代版本的这个电池啊。也就是说什么呢？你买的话呢，宁德时代的就是一个普通版本的吧啊。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要买半固态的，半固态的是一个上汽的一个品牌啊，上汽的自己的一个品牌半固态电池啊。也说你说那我就要稳定性，你就买宁德版本的啊，这个版本的这个名爵4就好了。对，是的啊，这个一天天你好主播，本田的思域26款的值得买吗？分析一下质量、安全和用车成本。思域这车呢，你要讲安全，买思域的安全全靠自己啊，要耳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这很重要啊。你别指望说啊有太好的一个支架辅助，这谈不上啊。老司机开它一点毛病没有，但如果新手开它的话可能比较毛躁，这个谈不上安全啊。安全意识在本田车里很重要。

第二个你讲用车成本，用车成本油还好，就你的省油，就是你的油耗不高，1.5T 的基本上油耗可能也在7个油左右，95的油1公里划到6毛钱左右啊，这是你能接受的。但你如果讲这个用车成本，其他说保养，本田那个发动机缸内直喷，缸内直喷发动机最大特点一定是要按照厂家建议值啊来正常保养，而且每次保养之后建议用原厂的清洁剂来保证积碳减少产生。缸内直喷发动机如果说燃烧不充分，就容易产生积碳，积碳产生过多就容易导致机油消耗问题，俗称的烧机油。所以本田机头，你在享受它畅快淋漓的动力同时，要做好厂家的建议的一个养护啊，按照厂家建议养护就好了啊。这本田做发动机确实没得说，这也不多说了啊。但如果说讲稳定性，本田的这套稳定可能不如丰田那套稳定。我依然说丰田的纯油的自然吸气稳定要比本田好，整个总成方面啊。那感谢贝贝家来直播间，还有漂流客，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634713，你好，欢迎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陪各位聊车的方面问题。感谢宜昌交通广播的平台 YCFF 还有江等朋友驻足观看咱们直播，谢谢你们，以及在安师傅说车平台驻足观看咱们直播。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网友朋友们，也可以把问题扔在评论区，看到你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也欢迎更多安师傅说车平台的粉丝们把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啊，外地网友也可以关注我，您关注的不是我，您关注的是我们宜昌啊，因为在我这个小窗口也会经常跟各位来简单说一说宜昌的好。比如说上海的网友漂流客，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比如说怀化的网友远山青，还欢迎你来直播间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宜昌，欢迎你在假日期间不妨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或者是在孩子放暑假过程当中啊，带孩子来宜昌玩啊，宜昌的山水城人都值得你去品味一下，感受一下，欢迎各位。这不是保定的网友啊，你好，欢迎你。晴日系，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看问题，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哪吒 U 这车还值得拥有吗？谢谢安师傅，您这是买二手吗？二手的话，哪一年的？车龄多久了？二十万，这车是2022年的，车龄3年多，不到4年。2023年的哪吒 U 能买吗？买可以买，你问他40000卖不卖？而且这车原车主干什么的？跑过网约不要？啊，如果他说呢，我这车是美女，本地美女一手车，可以考虑一下。啊，然后呢，重点来了啊，其实哪吒 U 这车有人能修。有地儿能给你修啊，你要把这个进到哪吒 U 群里边去，那他们会指定个地方去帮你修这车，也能再怎么弄怎么弄，你也不至于换电瓶，反正你这车公里数也不大，比如4年啊，4年才跑了40000公里，你说3-4万块钱怎么不行呢？可以啊，可以的，对吧？有人问到安师傅的标志换了没有？没有，依然是标志408的趸粉。啊，依然是标志趸粉，还开着在，这车真的靠谱啊，兄弟们！你想买二手，你没有了。就我那个车，2013年的标志408，啊，现在市场行情收车价8000块，你要不要？8000，那可能我的车况就8000，车况差点的5000块，再低点报废价了，兄弟们。但那车你卖了划不来呀？为什么讲划不来呢？自然吸气发动机，我才13万公里。就我那个发动机100万公里一点毛病没有啊，他的小兄弟不死鸟发动机100万公里算什么？没问题。我才跑了13万公里，就跟人一样，100岁的人才活13岁，你给人给报废了。我的天哪，那怎么能行呢？不行，我年轻的13岁的小朋友，我那车是不是没问题，开着为什么要卖啊？不卖不换啊。有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昂克赛拉后桥改版了，问题大不大？放心查几用，没问题。现在买宝马 X3 还是等新款的啊，新世代的 iX3？ 这样吧，买新能源不看奔驰宝马奥迪没必要，买 BBA 买纯电动疯了，没那个必要啊，没那个必要。对，感谢桂林的网友平安，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这个北京的网友13839，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

0: 目叫安师傅说车，陪各位聊车相关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看到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欢迎 YCFF 驻足观看，感谢江驻足观看，感谢橘子过驻足观看，还有 HelloW 驻足观看等众多好友驻足观看咱们直播。那以上朋友看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问，直接扔在评论区，看到您问题我马上回复各位。安师傅说车平台也正在直播过程当中，也感谢众多网友进到咱们安师傅说车平台，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有人说新能源车我就选雅迪，我选九号啊。我觉得九号那个车我挺喜欢那个九号。那不知道各位买两轮你会买雅迪还是买九号？各位啊，你买什么？我更喜欢九号，我觉得它那个风格更适合我。我没有广告嫌疑啊，但是我预算有限，我会买雅迪的啊。啊，对，据说九号的话要持有摩托车驾驶证了吧？啊，九号太贵了，我就选雅迪啊。兄弟们，九号多少钱的？九号应该是来到七八千了吧？雅迪就三五千块钱够了吧？三千多块钱的。欢迎22866，你好，欢迎你来。另外跟各位要买电动自行车的网友说一句啊，没必要一定要买新车，电动自行车你完全可以买个二手的，然后自己花钱换电瓶。对于电动自行车来讲，那个壳啊不重要，它那个线束也不得坏，电瓶值钱，你买个二手电动自行车啊，然后换个电瓶几百块，我跟你说老猛了。不能超标啊，续航里程老远了。哎，来下一位朋友 ，N X8行吗？你从哪个角度讲的？预算有限，买 N X8可以的，一定是买纯电的啊！听我的话，一定是买纯电的 N X8就完事儿了，不要考什么增程不增程，纯电 N X8买20万预算的啊。来，探岳330和昂科 VS CRV 怎么选的？必须 CRV。闭眼冲 CRV， 为什么？帮你分析一下啊。300就买德系，你尽量在 SUV 当中尽量远离 1.5T 啊，远离啊。昂科威 S 1.5T 可以考虑啊，但是呢油耗高了，两个人用车嘛，省油省心省事儿，空间大 ，CRV 更适合啊。来，那我还是买自行车猛啊，自行车有点费人呢。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想这事儿，反正我觉得宜昌这个环境不适合自行车啊。宜昌这个没事爬个坡什么的，自行车习不习惯？除非你说安师傅，我是在哪儿呢？我住在这个葛洲坝这边，我在哪儿？我在这个江边，我在那个五家岗那边上班，我天天就从江边走。你可以整个自行车。说安师傅，我跟你一样，我在茶安子，那算了吧，你登不上来，我跟你讲。哎，这个你是上不来的啊。百公里两个馒头，呵呵，光吃馒头不行，来还来点点盐水什么的啊，吃点咸盐的，两个馒头不够。你当笑话听的是吧？哎，咱们节目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我们贴地大白话，跟各位分享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您觉得咱们节目直播间哎挺有意思的，你可以把咱们直播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宜昌，了解宜昌交通广播，了解宜昌交通广播的安师傅说车，了解宜昌交通广播安师傅说车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欢迎各位来啊。这位网友说了，我就买个自行车，啊，然后呢就两个馒头，渴了就沟里喝两口水，非常优秀了啊，来，有人问到啊，长安的双擎的混动怎么样啊？这个谢谢啊，不客气，海霸王，我跟各位讲实话啊，第一个讲双擎混动的啊，这个必须得讲什么呢？讲丰田的。那么作为蓝鲸系列的超级混动，就是蓝鲸，它全名叫蓝鲸超擎混动啊，超级双擎混动，简称为蓝鲸超擎混动，动力肯定比丰田的混动要强，但你讲稳定，这个市场数据还得是看丰田。 啊，所以说，哎，什么呢？我这车我买来目的就是，动力强的混动，动力强加省油，你可以考虑一下长安的这个蓝鲸的，超轻混动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我们讲的 HEV 啊，没有任何问题。但你说，安生，我开个十几年算了吧，还是丰田吧。啊，观点供参考，下一位朋友啊，感谢 Y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我们的 YANG， 你好，欢迎你来，太阳当空照，你好，欢迎你来。感谢宜昌交通广播的粉丝，晨晨你好啊，陈诚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江，还有 YCFF 啊，感谢你们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驻足观看咱们直播，还有安师傅说车平台，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你可以预约我直播啊，你可以看到我直播时候预约，我会在每天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直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的重播，另外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也感谢各位无论何时何地都在关注这一档广播节目说车的节目安师傅说车。来吧，进广告了，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6: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春风摇醒沉睡的公路，我们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
9: 此刻呢，出行车流量大，请您注意车速，稳驾慢行。
8: 摇下车窗，邂逅春天，看柳絮飞扬，看花蕾绽放。
10: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8: 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共赴春光。
11: 一直要喜欢你。
1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2: 安师傅说车。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你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Z 网友等一下，让我先开个场啊，开场之后来回答你问题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来吧，往时间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网友 Z 问到一个问题，15到20万元方盒子造型的混动插电混动买什么车啊？是这意思吧？包不包含增程啊？包不包括增程？ 如果说不包括增程，就是买这个插电混动啊，重点考虑一下哈弗猛龙的 PA。

HEV 插电混动啊，这就是你所讲的方盒子，就哈弗猛龙这车啊。你说二十分呢，包含这个增程的话呢 V27 啊，方盒子 V27 这两款车你重点考虑一下，猛龙一个这插电混动的，还就是一个增程式的这 V27 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君威还有这个思域、伊兰特、星瑞、艾瑞泽八 Pro 更推荐哪一款呢？如果说你这几款车在预算充足情况之下，是当还讲点省油啊，动力很强，全段动力都不错，买思域。你说我讲空间，我讲舒适啊，我讲这车的颜值啊，你买星瑞和艾瑞泽八，你直接不考虑这个伊兰特那是不考虑啊。还有一点啊，你说我讲这个车型啊，讲品牌，别克君威不一样，别克君威是 B 级车，中型车，你不能拿它跟什么星瑞、艾尔泽八、伊兰特跟思域比，那是不对的。君威严格上讲跟雅阁比的应该是啊，那君威应该拿跟雅阁比一比啊，对吧？这不能放一块比的啊。所以我综上所述吧，预算如果说有限，想买个看起来级别更高啊，内饰更舒服，你买君威；你想买个省油的，买思域啊，适当还保点值什么的；你想买个动力强、空间大的、配置高的，你买星瑞和艾尔泽八。另外，你说那我要买这个排量小但动力强，你买 1.6T 的艾尔泽八；你要买大排量，买 2.0T 星瑞。这里边的艾尔泽八有终身质保服务，这一点是很好的啊。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变速箱油是不是必须换原厂的油？是的，是的啊，是的，是的，真的是的啊，对。来，沃尔沃的 XC90 不是 XC9 兄弟，今儿咱们广大听众朋友进我直播间是来考我是吗？和极客9X怎么选择？闭眼冲极客9X啊，有个前提，您对油耗很在意啊。其实这沃尔沃的车后期养护也不便宜啊，它随随便便修个电动单元可能也是一两万块钱呢，跟你极客9X换电池也差不多了。你这么想来还是极客9X啊，还是极客9X兄弟啊。领克900和大众的 ID9X 啊，就是 ERA 啊，这个 ID9X 怎么选择呢？来，第一个啊，给你讲个事情。你对这个 1.5T EA211 做如何评价，兄弟？说白点吧，领克900它是以油为主啊，以动力油机械为主的辅助的这样一个插电混动。大众这车呢，标准就是什么增程嘛，标准是以电为主的，就是以电为主。那个 1.5T 它就是好，它就是增程器。如果说你说按说，我还是很喜欢油的感觉，我喜欢油车基于我的感觉啊，哎，那这个你就买极客这个领克900。你说按说，我还是喜欢德系的品质啊，德系底盘调教、德系品质这部分啊，那你可以买一下这个 ERA 9X 没有问题啊。但是我在这两款车当中，都知道我是不推荐买增程车的人，我一定选择领克900的啊。以上是我个人观点啊，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兄弟们来去看问题啊。小鹏9X可以下手吗，大哥？你喊我叔叔，我是40几岁啊。对，这么说吧，小鹏九，这个小鹏的这个 G 叉啊，小鹏 G 叉能入手，肯定是能入手。小鹏 G 叉能入手的理由是什么？对吗 ？OK， 第一个啊，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小吉是我们湖北人吗？如果是湖北的，小鹏车直接冲没问题。另外一个说，安师傅，我不是湖北的，那你买小鹏 G 叉，你应该是冲它的这个高阶智驾去的，因为小鹏在 G 叉里面帮你安排的名班的帖子啊。就他这车呢，就智驾拉满了，啊，包括的 AI 芯片，对吧？包括所谓的 L4 级的，这个、不敢那么说啊，就是他智驾给你拉满了小鹏，啊，买这个车，你说，按说我是年轻人，我对智驾有要求，我希望有更好智驾系统，是吧？另外一个续航是小鹏 G 叉的亮点啊，你放心，小鹏的现在基本上看来续航达成率还不错的，要买尽量买长续航的啊，而且它的800伏。高压平台 5C 这样一个快充是吧，哎，这都是它的亮点，就是它充电快，续航长，智驾系统好啊。小鹏的品牌现在看来也正在蓬勃发展当中，也可能不存在一个什么新势力品牌怎么怎么地啊。我认为一旦新势力品牌有问题的话，可能领跑在前面啊，
所以综上所述，小鹏能买啊。来问的25年9月份的这个雅迪超长续航版，

0: 原版原漆800公里时表，多少钱买比较合适？电动自行车的话，基本上二手车直接五折价。雅迪的电动车，你甭管你开多骑多久啊，就直接五折价，爱卖不卖。记得要过户哦。对，电动自行车也要过户。电动自行车过户是在辖区大队的车管部门来过户啊，在辖区大队，比如说你是五家的，你就五家区，西陵的西陵区啊，在辖区大队来办理过户。电动自行车一定要过户，各位啊。致敬 E7 这车怎么样？是这意思吧？等雨停是这意思吧？来给你回复一下啊，这车呢最大的优点在于上汽通用品牌支撑啊。另外这车呢还有点优点，就是你15到20万级，你说我预算就那么点儿，我就是不到20万块钱啊。主打一个合资啊，长续航，主打一个满就是座椅啊，就这么讲吧，满舱高配啊，这些话理解到位了啊。所以说从这几点能买，肯定是能买的啊。但是呢，也跟各位建议一下啊，你如果说需要6座或7座。这个可能对推背感有要求的话，E7不太适合。那致敬这车呢，E7就是给居家来用的，就是15到20万，主打一居家代步，你买它没有问题，铁子啊。还有品牌，通用品牌的撑着在啊。来，问答案手，你好，请问一下，帕萨特红旗 H5 能推荐一下吗？两款车，你对整车的动力衔接、驾驶有要求，一定是买帕萨特。帕萨特尽量买380。红旗 H5 要买可以买 2.0T 的红旗 H5， 1.5T 还有 PHEV 啊，这个什么 HEV 不考虑啊。红旗 H5， 懂红旗 H5 的一定是 2.0T 8AT 这个版本的，除此之外不买。帕萨特380，除此之外不买。那这二师傅呢，380帕萨特和红旗 H5 2.0T 怎么选择呢？那看你兜里多少钱呢，帕萨特 2.0T 380贵呀，看你肯不肯出钱了啊！另外还要补一点，红旗品牌质保终身，这个点你要考虑一下啊！我天，这么多问题没有看吗？今儿咱们直播间人气还可以啊，欢迎更多人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来，我爬楼来看问题好吗，各位？等待一下，我爬楼来看问题啊！谢谢，不客气啊！要什么雨刮器啊？把挡风玻璃拆了就完事了，谢谢你啊！新款，哎，有人问雨刮器的问题了吗？啊，雨刮器有的啊，屏幕来啊，这边给你显示雨刮器的一个情况啊。雨刮器跟各位讲，雨刮器如果不定时换的话，就会有油膜啊、刮不干净等众多问题产生。所以像长假出行之前，雨刮器要重点考虑更换问题啊。哎，右下位了解情况，备注栏里标出年款车就直接 OK， 放心啊。安师傅，蓝电 E5。四代蓝电 E5 这车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蓝电的话，如果没有华为之前的作品支撑，谁知道蓝电是谁呀？蓝电最大优点什么呢？它最大优点就是它价格，铁子。
1: 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机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东听1059异常交通广播，您正在看主播安达直播一档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看重播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同时段啊。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来吧继续吧，聊车话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一位网友说，我到家了，我先把我的百公里两个馒头的自行车停到车库里，再来看你直播。哟，自行车地位挺高，有专用车库。可以。2019年的 E300 豪华版16万怎么样？铁子，我想问一下，这个价格16万是二手车经销商报价给你啊、看到检测 S 级了啊。如果是检测 S 级的话，这车呢，我个人观点是确定是 S 级是吧？嗯，公里数什么的没问题吧？啊，整车的这个个，如果说有第三方检测数据能证明是 S 级的话，这车价格可以合理，我觉得反而还偏低了点，因为这车呢，其实我个人观点，正常价应该是在17-18个，啊，十几万公里了是吧？我是说怎么这么便宜呢啊，那这个价差不多啊，如果说这车呢公里数不到10万，正常行价应该是卖到17-18万啊，能卖到17-18万，但是又能出具 S 级的检测报告，第三方的、啊、权威的，公里数大了点啊，别的没问题，就公里数大了，就16万这价没问题啊。感谢瑞虎系列和星越 L 怎么说？网上说星越更好，我说瑞虎更好。啊，是的啊，查博士没错，查博士能给 S 的话，能过的话，那是问题不大，但是公里数大了，这价格可以考虑啊，16万可以考虑。是吧？应该是这个公里数，我估计可能小不了，应该一年平均2万公里。好的 ，OK。途胜这车怎么样呢？有啥缺点呢？这车啊，最大缺点没有办法跟纯国产讲配置，讲科技赋能，讲不了，根本讲不了。我今儿看一个车呢，啊，这个来自于荣威的啊，荣威 i6 这车，7-8万块钱啊，大屏、怀挡都安排上了，汽油车1.5升的自然吸气的，97个千瓦的功率输出。大屏啊，然后的这个影音互动娱乐啊，然后空间又大，我天哪，国产的，所以说你拿合资品牌拿来跟他跟谁竞争？跟这个博越啊，跟虎八，你看那个虎八，我们不说，我们第五代虎八1.5T 那个虎啊，1.6T 那个虎八，那怎么不比途胜 L 强啊？怎么看都比他强，我跟你讲，我是你直接闭眼冲虎八，第五代虎八。那你这个现在现代品牌合资，你没有办法讲配置、讲动力数据啊，讲各方面，你拿来跟国产车比，比不了的。哎，是这话，所以说看你怎么想了。我是你的话，至少人家这个奇瑞品。

品牌稳稳的倒不了，你不用担心奇瑞品牌怎么地，但是现代品牌4S店你要担心一下喽。感谢百里洲的网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一档说车的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啊，聊车点点滴滴，聊车方方面面，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感谢各位网友能进到咱们直播间，看到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网友在直播间驻足观看，谢谢你们，也感谢安师傅说车平台的网友驻足观看咱们直播。问到新款思域是不是不值得买，不存在，任何品牌车都有自己值得的一面。我不说别的啊，就说本田那个发动机，本田的发动机它是一个超宽域的一个涡轮增压发动机，比如说啊，从1500转一直给你干到4500转，很多国产发动机涡轮增压的啊，排量小的一般到3000-4000就没有了，从1800-2000开始介入，到3000-4000就没有了，给你留的就是2000转的苦，这一个域。但是呢，对于本田来讲，超宽有3000多转及以上的这样一个空间，让你去享受从起步的乐趣，到高速100公里每小时，到110-120-130，再加速动力。就但凡开本田机头的发动机的网友们，他吐槽多的可能是噪音大啊，可能是配置差，但是从来没有吐槽发动机不咋地的。所以说买本田的人呐、啊，你不要说什么隔音，你也不要讲这配置，你只讲一句话，嗯，发动机真不错。OK， 所以说想买本田的人啊，你要记好了，你买的是本田的发动机就可以了。刚才不还在和涛哥录的吗？我哪儿？我跟涛哥直播，你要知道我今天直播3小时了，哎，是不是？领导问了安师傅能扛得住吗？我说，哎呀，你还真是不了解咱们主持人，咱们主持人特点，你让我说一天没毛病。为什么没毛？咱们发音方法不一样，咱们会保护嗓子。刚才我在路上听你们广播，是的，感谢这个百里洲的网友啊，谢谢你。是的，刚才是和涛哥恶意俱乐部说半天，这会是安师傅说车正在说。安师傅，请问一下，纯电和插电应该怎么选择？看你生活实际吧。你说我城市代步，你就买个10万级的城市代步纯电动的，非常完美。你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现在在纠结，在等待，以后可能会买纯电动，可以，你买20万级，买这个固态电池的。啊，充电要买800伏的啊，然后5C 的快充的，买纯电的没问题。因为咱们老百姓买一台电车，你不可能一天到晚是跑上海跑北京吧，你出个远门跑荆州跑襄阳跑武汉够了，是不是？你纯电700-800公里怎么不够呢？而且是5C 快充，你充满电也就是20分钟，是不是？你没问题，你所以说你预算不够，你城市代步你就买纯电的，买10万级的，你预算够你买20万级纯电动的啊，续航都已经在700-800公里了，非常不错。按说买30-40万级纯电动算了，你真的是有钱烧到了。行了，看看时间，咱们广播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啊。在咱们节目最后呢，跟您分享个好产品，各位，这个产品一定要跟您分享啊，尤其是听咱们节目的朋友，生活的很有品味的昂跑这鞋你了解吗？昂跑这个啊，昂跑的话，这个是正儿八经的是奥莱正品的越南产的昂跑啊，这些非常不错啊，你可以配牛仔裤穿啊，你可以配休闲裤穿，你可以平时跑步快走穿啊，又休闲又运动啊，非常舒服。很多地方1000多，咱们这儿1399啊，1059主播甄选只要399，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在1059主播甄选里边。搜索栏里找这个产品，直接搜昂跑，昂扬的昂，跑步的跑，昂跑399啊，各种颜色齐全，你可以选择来选择一个你中意的颜色，昂跑等着你。好了，时间结束啊，张清芳老歌《大雨的夜里》，嘿，这歌太拉风了，太给力了，太应景了啊！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儿广播就到这儿了，再会，听众朋友们，抖音咱们待会儿再聊啊，各位抖友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02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1: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 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也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
2: 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这一辈子总在和过往挥手，有些告别不是遗忘，而是把温柔妥帖收藏，有一些转身也不是辜负， 而是让脚步更有力量。我们总以为执念难放，其实慢慢的才会懂，坦然接纳离别，放下牵绊，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也是对岁月最温柔的回应。那今天节目的开篇，为你送上陈绮贞的《送别》，干净的吉他声裹着淡淡的释然，没有撕心裂肺，只有安静的跟过往告别，奔赴前路的通透。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刷短视频，看影视剧，逛街边小店，突然被一段旋律戳中，于是跟着哼唱了半天，却叫不上歌名，更不知道原唱是谁。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一位音乐人，他就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歌火人不火。你可能不知道他，甚至没有听过他的名字，没有见过他的模样，但是他的作品绝对曾经回响在你的耳边，当过你无数个瞬间的背景音乐。他就是独立唱作人陈粒。在华语乐坛，陈粒一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他不迎合流量，不刻意造势，只用一把吉他，一腔独特的嗓音，写尽暗恋、遗憾、洒脱与救赎。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旋律世界，盘点那些火遍全网藏满故事的歌单，每一首都值得细细品味。首先登场的就是被无数网友封为暗恋天花板的小半。这首歌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陈粒的专辑《小梦大半》中，斩获过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也是很多人心中最懂暗恋心事的一首歌。小半的创作格外有温度，作曲是由陈粒一手包办，旋律是在他深夜演出之后看着歌迷分享的暗恋故事一气呵成写就的，歌词是出自于歌迷之手。这种歌手和听众之间的双向奔赴，让歌曲充满了普通人的真实情愫，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内敛又克制的心事。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1: 短短的几句就把暗恋里的小心翼翼、患得患失、自己和自己较劲的内心戏刻画得入木三分，那种想说又不敢说，想靠近又怕打扰的纠结，像不像每个人青春里藏在心底的那份小欢喜？也正是因为这份真实，小半常年霸占情感歌单的榜首，成为无数人暗恋时光里的专属 BGM。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2: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1: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3: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4: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再看这个美好的世界。

0: 境，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0: 你闻到了立夏的味道吗？
2: 是牡丹衣香。
0: 牡丹衣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延禧攻略里的纯妃同款。
3: 纯妃娘娘，您身上的味道真好闻。
4: 你说的是衣服上的香味吧？咱们宫里在洗衣服的时候会加入洗衣香，就是用牡丹皮干松制成的药末，在最后漂洗之时加入，便会带有一股自然清香。
0: 它是梦回大唐的花香一缕，
5: 名花倾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6: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7: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节目换新，为你而来。
11: 畅行早高峰，实时路况，丹磊为你导航。
12: 导航开始了。
1: 新闻快车道，新鲜资讯早知道。
11: 民生直通车，与你共同关注民生大小事。
1: 银发风采，每一刻都值得珍藏。文青在乐活人生，与你相约。
11: 传递阅读力量，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和杨洋一起读吧。
1: 涛哥娜娜带你解锁恶衣俱乐部，做你的快乐搭子。
11: 选车用车就听安师傅说车。
1: 晚8点，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1: 每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3: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4: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5: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6: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5: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7: 听达达唱南方，
18: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7: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9: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走进陈粒的旋律江湖，他被称作是歌火人不火，接下来这一首绝对是民谣白月光独立音乐的入门神曲。听完了暗恋的心事，我们再回到陈粒的音乐起点《奇妙能力歌》。这首歌应该算得上是陈粒的成名作了，收录在他2015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如也》当中，也是无数人入坑民谣认识陈粒的第一首歌。当年他退出乐队，选择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前行，在出租屋里用最简单的设备录制了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干净的吉他和独特的烟嗓，歌词更是美到窒息。 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
12: 我

天马行空的奇幻想象，而背后全是藏不住的温柔和遗憾。这首歌当年是刷爆了豆瓣、微博等各种大平台，以极简的旋律打动了万千听众。很多人单曲循环很久，却只记得旋律，不知道这首歌是出自于陈粒之手。它就像是民谣圈的白月光，粗糙却真挚，见证了陈粒从乐队主唱到独立唱作人的蜕变。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陈粒，有那么一些歌火人不火的意味。他的一首《易燃易爆炸》是气场全开、火遍全网的封神 BGM。如果说前两首是温柔的呢喃，那这首《易燃易爆炸》就是他最疯、最飒、最出圈的作品。

同样收录于专辑《如也》之中。这首歌以极致的反差感成为了影视剧、短视频、综艺的御用 BGM， 被无数网红歌手实力唱将翻唱。这首歌的旋律一起，那种强烈的戏剧感和哥特式的暗黑氛围扑面而来。歌里用“盼我疯狂，还盼我决绝不独活”这样充满矛盾和张力的排比句，像一把锋利的小刀，划破了所有虚伪的期待。据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于陈粒和词人尚梦迪的一次聊天，他们探讨了关于他人的期待和自我真实之间的拉扯。歌曲想要表达的就是一种对世俗标签的抗议，你希望我这样，又要求我那样，既要我为你燃烧，又要我保持冷静。这种充满爆发力的表达让他成为无数短视频博主的翻唱首选。这首歌的火是全民级别的，不管是古风视频、情感短片，还是影视名场面，总能听到它的旋律。可是即便是刷屏全网，依旧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首封神之作的原唱正是陈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0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火人不火的陈粒，他的歌总是能够精准地击中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有时锋利，有时治愈。就像接下来的这一首《光》，他是因为一部电影走进了大众视野，却用温柔的力量治愈了无数身处低谷中的人。2018年电影《无名之辈》爆火，这首插曲也跟着刷屏全网，后来也成为续集的片尾曲，见证了无数小人物的挣扎和希望。这首歌收录于陈粒的首张专辑，词曲都是由他原创的，旋律极简却充满了力量。在电影当中，那些小人物在生活的泥潭里挣扎，却依然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亮，而陈粒

0: 那这首歌恰好契合了这种情绪，它不像易燃易爆炸那样咄咄逼人，而是用一种包容的姿态告诉你，就算世界偶尔糟糕，但是总有光亮值得你追寻。很多听众留言，在自己最迷茫最无助的时候，是这首歌给了他们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
1: 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你的
0: 歌声里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把孤单脆弱不安都揉进了旋律，又悄悄地给予温暖。导演之所以反复选用这首歌，正是因为他的温柔和坚韧完美契合了无名之辈们坚守尊严追逐光明的模样，也让陈粒的歌声照亮了更多平凡人的日常。

0: 换一人生，单曲。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0: 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火人不火的陈粒。之前的五首歌应该说是刷屏的热单了，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首就是被严重低估的冷门宝藏《粒粒万香》。它被称作冷门风骨神曲，藏着少年的意气和故乡的执念。这首歌曲同样收录在陈粒的封神专辑《如也》之中，相比其他的爆款，它少了流量的加持，却凭借着开阔的意境、滚烫的少年气，成为资深歌迷心中的白月光，也是陈粒笔下最具有江湖风骨的作品。这首歌写尽了漂泊和坚守，歌词画面感极强。他住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倾倒理想一万丈，城市慷慨亮整夜光，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

小情小爱的纠结，只有奔赴远方的勇气，踏遍万水千山的洒脱，以及心底从未磨灭的故乡牵挂。这首歌的编曲带着淡淡的复古质感，混响与萨克斯的搭配让苍凉与热血完美交融。陈粒的嗓音清冷又坚定，把少年人的莽撞和执着，异乡人的孤独和念想唱得入木三分。很多独自打拼奔赴远方的听众都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共鸣，它不煽情不矫情，却道破了成长的真相。哪怕前路漫漫，孤身闯荡，只要心怀理想，不忘来路，就总有一地故乡可安放身心。这首低调却有力量的歌，完美印证了陈粒的音乐格局，不只写情爱，更写人生、理想与江湖。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其实陈粒的歌除了这五首还有很多，虚拟、空空、绝对占有、相对自由，诸多的宝藏作品，每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灵魂。他不追逐热度，却用作品征服了听众。他低调内敛，却让旋律刻进了无数人的记忆里。民谣或许小众，但是陈粒从来都不小众。他的歌写的是心事，唱的是人生，每一段旋律都能找到共鸣，每一句歌词都能戳中内心。而你最喜欢陈粒的哪一首歌呢？是暗恋心事的小伴，还是温柔治愈的光呢？相信总有一首能够唱进你的心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2: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3: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4: 完了，
3: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5: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1: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爱一点点。
6: 五一特别策划，
7: 春意款款正青春。
8: 你闻到了立夏的味道吗？
9: 是牡丹衣香。
8: 牡丹衣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延禧攻略里的纯妃同款。
10: 纯妃娘娘，您身上的味道真好闻。
11: 你说的是衣服上的香味吧？咱们宫里在洗衣服的时候会加入洗衣香，就是用牡丹皮干松制成的药末，在最后漂洗之时加入，便会带有一股自然清香。
8: 它是梦回大唐的花香一缕。
12: 名花倾城两相欢，常德君王带笑看。哎，你说这人间富贵花到底是牡丹还是玉环呢？
8: 它是它，又不是它。
12: 你知道吗？牡丹一香、蔷薇一香、浓眉一香，这些香方中啊，其实并没有使用蔷薇、牡丹、梅花等等，在似与不似之间，识香如识人。
8: 今日立夏，和您一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夏日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9: 早晚高峰的双向12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8: 五一特别策划，
10: 春意款款正新春。
11: 一盘翠绿爽嫩的苦瓜上桌，立夏的仪式感就有了。
12: 民间俗语说，夏天吃苦胜似进补，苦瓜就是经典的苦味蔬菜之一，被誉为绿色健康蔬菜之王。立夏时节，气温上升，空气湿度加大，人体容易感受湿气，这时人们往往会选择食用具有清热解暑、消湿利水功效的食物，其中苦瓜便因其独特的口感和兼具清热解毒、降血压、降血脂等药用价值而备受推崇。
11: 这一来自非洲的食物，在郑和下西洋时随其船队传入我国，同时代的新茶盛兰与旧荒本草书籍中均有苦瓜的身影，分别被列为旧荒作物与药用植物。
12: 苦瓜的做法多样，炒肉或是煎蛋，还有配合一把酸菜煮个汤，简单的食材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活智慧。
1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2: 立夏日，品节气之美。
13: 毁灭爱情，才能真的清醒。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春风摇醒沉睡的公路，我们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
6: 此刻呢，出行车流量大，请您注意车速，稳驾慢行。
5: 摇下车窗，邂逅春天，看柳絮飞扬，看花蕾绽放。
7: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5: 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共赴春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向北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从西陵二路地下通道到至喜长江大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
4: 朴树用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5: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
4: 倾听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五一特别策划，
6: 春意款款正青春。
7: 你闻到了立夏的味道吗？
8: 是牡丹衣香。
7: 牡丹衣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延禧攻略》里的纯妃同款。
9: 纯妃娘娘，您身上的味道真好闻。
10: 你说的是衣服上的香味吧？咱们宫里在洗衣服的时候会加入洗衣香，就是用牡丹皮干松制成的药末，在最后漂洗之时加入，便会带有一股自然清香。
7: 它是梦回大唐的花香一缕。
8: 名花倾城两相欢，常德君王带笑看。哎，你说这人间富贵花到底是牡丹还是玉环呢？
7: 它是它，又不是它。
8: 你知道吗？牡丹一香、蔷薇一香、浓眉一香，这些香方中啊，其实并没有使用蔷薇、牡丹、梅花等等，在似与不似之间，识香如识人。
7: 今日立夏，和您一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 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 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 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 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 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 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 支持7天无理由， 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 伴她每晚安稳入睡。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即可下单， 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 拥堵距离约300米， 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 西02路快速路 东往西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 拥堵距离约800米， 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 西往东方向西02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城东大道西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空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城东大道西段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向东铜墙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节目换新，为你而来。
7: 畅行早高峰，实时路况，丹磊为你导航。
8: 导航开始了。
0: 新闻快车道，新鲜资讯早知道。
7: 民生直通车，与你共同关注民生大小事。
0: 银发风采，每一刻都值得珍藏。文青在乐活人生，与你相约。
7: 传递阅读力量，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和杨洋一起读吧。
0: 涛哥娜娜带你解锁恶衣俱乐部，做你的快乐搭子。
7: 选车用车就听安师傅说车。
0: 晚8点，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7: 每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年轻的脉搏澎湃而热烈，青春的底色纯粹而鲜艳，热血前行，为青春而奋斗。
10: 在现实的土壤里仰望星光，为发现新大陆乘风破浪，趁着这青春奋力奔跑吧。
9: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11: 一盘翠绿爽嫩的苦瓜上桌，立夏的仪式感就有了。
12: 民间俗语说，夏天吃苦胜似进补，苦瓜就是经典的苦味蔬菜之一，被誉为绿色健康蔬菜之王。立夏时节，气温上升，空气湿度加大，人体容易感受湿气，这时人们往往会选择食用具有清热解暑、消湿利水功效的食物，其中苦瓜便因其独特的口感和兼具清热解毒、降血压、降血脂等药用价值而备受推崇。
11: 这一来自非洲的食物，在郑和下西洋时随其船队传入我国，同时代的《新茶盛兰》与《旧荒本草》书籍中均有苦瓜的身影，分别被列为旧荒作物与药用植物。
12: 苦瓜的做法多样，炒肉或是煎蛋，还有配合一把酸菜煮个汤，简单的食材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活智慧。
1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2: 立夏日，品节气之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4: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一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0度、38度、5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2: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1: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2: 51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3: 你闻到了立夏的味道吗？
4: 是牡丹衣香。
3: 牡丹衣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延禧攻略里的纯妃同款。
5: 纯妃娘娘，您身上的味道真好闻。
6: 你说的是衣服上的香味吧？咱们宫里在洗衣服的时候会加入洗衣香，就是用牡丹皮干松制成的药末，在最后漂洗之时加入，便会带有一股自然清香。
3: 它是梦回大唐的花香一缕。
4: 名花倾城两相欢，常德君王带笑看。哎，你说这人间富贵花到底是牡丹还是玉环呢？
3: 它是它，又不是它。
4: 你知道吗？牡丹一香、蔷薇一香、浓眉一香，这些香方中啊，其实并没有使用蔷薇、牡丹、梅花等等，在似与不似之间，识香如识人。
3: 今日立夏，和您一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

0: 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 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 淡水珍珠搭配S925银材质， 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带鞋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 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新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0: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 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 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00，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起价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 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 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 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
0: 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 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 105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 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 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

0: 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8: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9: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通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在第二天早上7:00，宜昌新闻广播会为大家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乐活人生啊，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也欢迎全是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加入我们，来节目当中来做客。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1059乐活人生。而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么五一之前呢，所有的海选将会结束，五月份将会进行我们的复赛，六月份是决赛。那在五一之后，五一的这个小长假之后呢，我们会公布

0: 进入复赛的名单，所以大家呢要关注我们的视频号1059乐活人生，我们后续的名单，然后海选复赛决赛的花絮，还有展演的节目等等，都会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为大家来公布和呈现，所以大家呢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免得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解相关的一些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专属视频号1059乐活人生。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啊，永安县老年大学夷陵区老年大学举办世界读书日的主题活动。4月23号啊，永安县老年大学举办了"银铃书香，阅见时光"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40多名师生齐聚新华书店，共赴春日书香之约。而活动一开始的时候，主持人是介绍了世界读书日的由来，随后呢，全体学员集体朗诵《春》，在朗朗书声中感受经典之美。描写春天、歌颂春景的诗句接龙和诗词朗诵环节，学员们争相接句、争台朗诵，现场气氛非常的热烈。而在阅读创作的分享环节啊，诗词赏析朗诵班的学员周艳群结合自己的阅读和创作，畅谈写作心得和人生感悟，真挚的分享赢得了阵阵掌声。随后呢，他将自己创作出版的书籍《秀彩充往事》赠送给了在场的每一位学员和老师，用墨香传递温情。这次活动呢，既展示了老年学员的才情和风采，也进一步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的校园文化氛围。4月23号，同样在夷陵区老年大学的三线书屋举办了书香润心诵读传情读书分享会，20名老年学员齐聚一堂，诵读经典美文，享受阅读快乐，传递阅读力量。老年学员们依次登台，或诵名人名篇，或分享个人的原创作品。岳阳楼记、再别康桥、祖国啊、我亲爱的母亲、用生命影响生命等经典作品被深情演绎。而柳文金原创的《黄百合上彩虹桥》，于鲁民整理创作的《岁月献祖国》等本土题材的作品，更是引发了大家的深深的共鸣。那学员们精神矍铄，声情并茂，短短3分钟的诵读里，既有对家国情怀的礼赞，也有对岁月人生的感悟，充分展现了老年学员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那夷陵区的老年大学表示呢，今后将会继续的创新活动形式，丰富学员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书香和温情在校园里长久的流淌。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我是文清。我们的乐活人生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我们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下面想和大家聊一聊银铃安户啊，温暖农村养老最后一公里的故事。在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下方营村，70岁的李树清日复一日守在老伴的身边。他说老伴现在大小便不能自理，他寸步都不敢离。4年多来，日夜照料成了李树清生活的全部。有时候累得掉眼泪，可是没有办法呀。而他的日常是很多乡村失能老人家庭的缩影。近日啊，央广网的记者跟随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乡村振兴银铃安户计划项目，来到了河北的丰宁，记录一场从简单慰问到精准帮扶的养老探索。
1: 志愿者多上点心，就一定把这个活做细了啊！大家明白吧？
2: 明白。
1: 啊，下点雨，注意安全，也辛苦大家了。
3: 这里是河北丰宁的黑山嘴镇，今天我要跟董军和志愿者团队去执行一份特殊的任务。
4: 今天我们主要是有什么任务？
5: 今天呢，咱们针对这个丰宁这个黑山嘴千桥51户这个失能半失能老人的一个 档案的这个重新归档。
3: 信息重新归档靠的是两套问卷，和以往只

0: 登记基础信息不同，这两份表格能精准回答每一户农村失能老人到底缺什么。帮扶对象信息采集表记录了帮扶老人的手术史、睡眠吃饭、家庭照护等信息，摸清老人的真实需求。老人能力评估表从生活自理到基础运动，更加专业评估帮扶对象的综合能力。
1: 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这样的病友吗？
2: 他这高血压上去多你去医院，
3: 啥时候要上厕所吗？他知道跟你说吗？
4: 知道是吧？有时候知道有时候不知道。
0: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的这么细？
5: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调研能够摸清楚老人在家庭居家养老过程中真正需要的帮扶内容到底是什么。每个人条件不一样，他可能更多偏向于临床的护理，还是生活照料的护理，还是能力的培养。那么我们希望把有限的公益力量投入到这个更多更精准的帮扶对象上去。
0: 沈一光说，公益力量是有限的，得花在刀刃上。每位老人的需求不同，要先摸清，才能一户一策有针对性帮扶，让每一份帮助都落到实处。
6: 我们今天等一下要去的这户人家，他是一个什么情况？
7: 他是忽略两口人，然后那个就是脑梗后遗症，先头有精神残疾的一类的。
8: 又来看你来了，
9: 两
10: 句。呀，你直接喝着这个，
9: 三天两头我给你。
3: 啊，你给他擦是吧？他自己擦不了，
9: 自己擦不了，冻着啊，
3: 不也是您？
9: 但都是穿脱都是人。
11: 行，下一步你们需要啥？其实送一些更需要你们的东西。
12: 这个药您怎么吃？这一天几片？
9: 这药一天吃一片，
12: 一天一片。
9: 哎，
0: 来的次数多了，村里的老人也记住了这些志愿者。
9: 我记得这个上好来过，还是
13: 来过。
14: 认识我不？
11: 知道来两回他就
3: 给冲着喝着，
11: 要是下来
14: 基本上也就每回都会够用啊。该喝喝着，补充补充身体。
0: 除了了解身体情况，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老人说，有人能来说说话就成知足了，
15: 成知足了，可以来一趟的。
6: 给你们送了点啥呀？
15: 有奶粉、对联，还有袜子，就那厚袜子，还有那个纸尿裤。
16: 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近年来呢，我们宜昌市啊深入开展银耀宜昌映支点主题活动，广大的老同志也是踊跃的加入到了八元仪式队伍，为助力宜昌打造先行区迈向万亿级做出银发贡献。那今天咱们的乐活人生为大家介绍的是银发初心的领头羊，邻里解难的热心人，市政协机关离退休干部第一党支部书记王继周。在市政协机关退休干部中提到王继周，大家总是会由衷地竖起大拇指。这位年逾古稀的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精神矍铄，步履不停。2012年退休以来，他没有选择清闲度日，而是主动地融入了全市银耀宜昌映支点主题活动，推动建强党支部阵地，扎根小区服务居民群众，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退休不褪色，银发再生辉的誓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是老同志老党员加强教育引导发挥余热的主阵地，十多年来，王继周始终把如何搞活支部工作作为抓在手上放在心上的首要任务，推动支部工作走深走实。他创新学习方式，推动凝心铸魂，让党员有获得感，建立常态学习、互学促学、上门送学等机制，推动支部领学和专题调研结合，集中讲授和实地参观结合，政策解读和宜昌实际结合，激活了老党员的学习热情和动力。96岁的党员肖振杰说呀，我参加支部

组织生活不方便了，但是王书记经常上门来宣讲最新的政策，送来学习资料，让我学习不掉队。他打造滨江之友微课堂，让党员有参与感。他记录支部活动留影、留言、留声，让党员有归属感。众人拾柴火焰高是政协机关离退休干部第一党支部，获评全省离退休干部示范党支部，2025年荣获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称号。荣誉的背后，既是对支部工作的肯定，更是王继洲书记用责任和汗水浇灌出的硕果。

王书记他不仅是银发初心的领头雁，更是邻里解难的热心人。坐着电梯轻松上下楼的许大爷提起小区民情信息员王继洲，就直接要竖大拇指。他说，多亏了老王，这栋楼的老年人再也不用爬楼发愁了。除了担任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的书记，王继洲还热心地担起了小区民情信息员的任务。看到小区有些老同志腿脚不利索，上下楼购物买菜都很吃力，他主动牵头，全程推动小区加装电梯落实落地。他坚持电梯安装现实需求要讲透，单位要求和个人诉求要兼顾的原则，逐一对接社区物业住建部门及电梯安装公司，一次次登门拜访，一遍遍和小区业主居民沟通协调意见，积极争取资源支持。从方案设计、资金筹集到施工监督，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历时两年多，崭新的电梯顺利竣工并且投入运行。见证了加装电梯落实落地整个过程的二马路社区党委书记陈正庆动情地说，王书记确实是个办实事的人。身边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我发挥余热的行动清单。一部电梯连通的是居民的心，也彰显着王继洲暖心邻里的赤诚情怀。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骗子盯上老年人，养老钱成了他们的行骗目标。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反诈最前沿警惕，社保卡骗局盯上了老年人。冒充社保的工作人员，谎称旧卡新卡同时使用会违规，这就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社保卡骗局。浙江杭州一名八旬老人就落入了这样的圈套，他的手机被远程控制，银行卡里的285万元差点没保住，幸亏警方及时的上门劝阻。那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央视新闻频道给我们介绍的这个防诈骗最前沿警惕的具体的故事。
2: 3月20日下午1点左右，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凯旋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称，辖区82岁的陈某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凯旋派出所反诈队员苏世伟第一时间拨打了他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一名年轻男子的声音。未等反诈队员苏世伟表明身份，对方就直接挂断了电话。凭借多年反诈经验，反诈队员苏世伟敏锐察觉到异常，陈某的手机极有可能被设置了呼叫转移，于是迅速赶到了陈某家中。
3: 刚刚是不是有接到诈骗电话过来？
4: 已经弄到现在了，1个多钟头了。
3: 这是骗子。
5: 那我问当事人，我说你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电话？他说有的。我说是什么内容？他说是医保局，说他有医保卡违规了。那我说这个是诈骗电话。然后我说你手机在哪里？他把手机从那柜上拿起来给我，我当时一看黑屏，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被远程控制的一个状态。
2: 被远程操控的手机无法执行关机等任何操作，反诈队员苏世伟赶紧拔掉了无线路由器，成功将手机重启。
5: 重启之后把正在运行的一个视频会议软件给他卸载掉了，然后我看他的手机上面有银行短信提示有钱转出去的，我问他，我说你的卡里有多少钱，他说大约有几百万。仔细的去看一些短信，发现其中有比较明显的，有比120万已经支出到其他账户上去了。在看到明确这一笔转账的接收账户之后，我马上把相关的资料发到我们的工作群，申请对这笔转账账户进行一个紧急支付。
2: 在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反诈中心开展紧急处置工作的同时，反诈队员苏世伟迅速陪同陈某前往银行，对他名下的其他账户进行了安全性核查。
5: 骗子正在转还没有被转走的总共是238万，然后已经转出去20万，经过我们那个反诈中心的工作操作，也是在嫌疑人账户里面被全额支付住了。
2: 据民警事后询问得知，当天陈某接到一个自称杭州社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他名下有2张医保卡，需配合注销其中一张，陈某没有多想便同意了。随后在对方的引导下，陈某下载了一款远程操控软件并开启相应权限。骗子获得授权后立即远程操控他的手机设置呼叫转移，随即着手转移账户资金。
6: 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身份类诈骗，骗子冒充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谎称受害人名下有2张社保卡同时在使用，涉嫌违规需要处理。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常识需要大家了解，目前在我们杭州，只要您申领并激活了新的第三代社保卡，旧卡就会自动失效，并不存在2张卡冲突的情况，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骗局。
2: 民警提醒广大老年朋友需提高警惕，凡是接到自称官方工作人员的电话，首要任务是核实对方的身份，切勿随意下载不明软件或点击不明链接，更不要向对方提供银行账户密码、验证码等重要信息。
6: 遇到这种情况千万别慌，先挂断电话，然后第一时间到就近的公安机关或者拨打9610反诈专线进行咨询， 另外，如果您发现身边的亲人朋友遇到类似的骗局，手机出现黑屏等异常情况，您也可以采取以下的阻断措施，先拔出手机卡，再重启手机，或者直接断开手机的网络连接，阻断骗子的远程操控。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而在第二天早上的7点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您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阅读时光，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依然想从一份邀请说起。如果您家里有4到14岁的孩子，如果您曾留意到他捧着故事书时会不自觉地念出来，他读到喜欢的段落时会眼睛发亮，那么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或许正是孩子期待已久的那一片小天地。这里不像传统意义上的课堂，更像是一座声音的花园。孩子们要学的不只是吐字归音、抑扬顿挫，更是如何用声音去抚摸一段文字的温度，如何把藏在心里的感受安放成别人也能听懂的语言。他们也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坐在话筒前，把自己喜欢的篇章读给自己听，也读给这座城市听，让那些藏在书页里的美好顺着电波抵达更多人的耳畔。如果你也想为孩子推开这一扇窗，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了解报名详情，或者致电6862099咨询。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相逢，以文相伴，在语言的世界里慢慢走，静静长。常常听人说，生活不在别处，就在这一餐一食一粥一饭里。以前不太懂，后来在异乡独自生活的时候才明白，哪怕只是为自己煮一碗面，看着热气从锅里升腾起来，那一刻屋子里就有了温度，心里也跟着踏实了。爱自己这件事儿，从来不是宏大的口号，或许正是从愿意为自己下厨房开始的。它意味着无论今天多疲惫，我们都没有敷衍自己的胃，也没有敷衍这一颗需要被抚慰的心。那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是张燕霞的《房子也许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让我们在她的文字里找回那一份经营日常的勇气。
3: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开始了租房生活。久而久之，我发现生活其实需要一种能力才能将它经营好，这种能力就是我们平日里所说的仪式感。具体一点来说，或许是为自己的房间添一束花，在地上铺一块精美实用的地毯。生活中这些点点滴滴会把主人的审美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其实一花一草不仅美化了环境，还能体现出我们从容不迫的心态。在异乡生活，一处温馨的住所能够很大程度上减消孤独感。生活中无非洗漱做饭这些事情看似微乎其微，但是你每天都在重复做，而这些看似微小的事情决定了你的生活质量。 在工作之前，这些事情或许有很大一部分父母为我们解决了，但是在我们未来很多时间，终究需要我们来面对。如果你懒得找人修理，敷衍生活，那么渐渐你会驯养出一个随便的生活态度，你会习惯在每一件事情上放弃标准，最终成为一个没有质感的人。和我一同进公司的同事用逃难来形容他的生活，他从来都不会下厨房做饭，每天都在外面随便吃一点，比如麻辣烫、肉夹馍等。他时常会抱怨生活的艰辛，讨厌租房的生活，即便下班了都不想回家。听到他的诉苦后，我常给他带一些我自己熬的绿豆粥、莲子汤等等。其实把自己的小屋打扫干净，简单给自己做一顿饭，或许就会改变自己逃难的心境，慰藉着独自漂泊的孤独的心灵。以前的我也不喜欢做饭，总认为做饭做家务是很无聊的事情，但是后来自己租房子生活以后，经常会手忙脚乱应付生活的琐事，我才明白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好好生活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能力的锻炼。做饭让我们更有耐心，学会平衡各种味道，也学会平衡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整理收纳不仅让我们时时清洁自己的房间，也让我们时时净化自己的内心。如此，在岁月沉淀中，我们囿于厨房与爱，前方却是星辰大海。不知不觉中，你会发现你眼中的日常竟然成了别人所羡艳的精致生活。朋友小 A 和别人合租了一套公寓，虽然小屋只有不到10平方米，房间里的家具也很简单，但他却将自己的单身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虽然工作很忙，但是小 A 从来没有忽视过生活，房间虽小也被他收拾得干净整齐，有花有草，散发着勃勃生机。他在网上报了英语课程，下班回来后给自己充电。他还买了很多书，每晚睡前都雷打不动看半个小时的书。周末他也不会总是把自己宅在家里，经常跟朋友外出郊游。实在不想出门的话，他会到厨房研究一下新菜谱，厨艺一天比一天精湛，还时不时做一桌子菜，邀请三五好友，谈天说地，不亦乐乎。他曾说，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是自己的。每天努力工作，正是为了更好地享受每一天的生活。细想他说的话，确实如此。我们想要享受生活的快乐，就要发现生活中的美好，这样才能够在平淡生活中创造出更多的精彩。许多人想的是

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连出租小屋都收拾不好的人，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后，就能够将自己的家收拾好了吗？我们常常羡慕别处的生活，生活在大都市会向往宁静的乡村，生活在乡村又会向往城市的繁华便利。其实生活一直都在当下的每一个瞬间。如果你觉得当下的生活不能给你快乐，不如就从改变自己的房间开始，重新设计一下，加上自己喜欢的元素，扔掉不必要的囤积物品。其实很简单，想象一下，每天下班后拖着疲惫的身体打开门，看到自己创造的喜欢的小房间，是不是又感觉满血复活了呢？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会用一颗欣赏的心去对待生活。谁说你我没权利过上那样的生活，既可以朝九晚五，又能够浪迹天涯。不要因为屋子是租来的就将自己的生活质量降低，你如何对待生活，生活也将如何对待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上岛堤路东向南镇平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春风摇醒沉睡的公路，我们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
2: 此刻呢，出行车流量大，请您注意车速，稳驾慢行。

0: 摇下车窗，邂逅春天，看柳絮飞扬，看花蕾绽放。
1: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0: 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共赴春光。一直要喜欢你。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读到的这篇文章让我想起许多年前刚参加工作时的自己，那时候也租着一间不大的房子，家具简单，墙面斑驳，每天下班穿过长长的巷子，推开门迎接我的总是寂静的空气和一屋子的陌生感。后来是母亲的一句话点醒了我，她来电话问你晚上都吃的什么呀，我说随便吃一点，外卖或者是楼下的小馆子。他沉默了一下说，好好吃饭，屋子再小也是你的家。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开始学着下厨，第一次煮粥糊了锅底，第一次炒菜盐放多了。但奇怪的是，当厨房里有了热气，那间出租屋好像也开始慢慢有了温度。我在窗台养了一盆绿萝，在书桌上铺了一块喜欢的桌布，周末的时候也会邀三两好友来家里煮一锅汤，聊到深夜。多年之后再回头看，才懂得母亲那句话的分量，房子是租来的，可那些独自度过的夜晚，那些笨拙却认真的尝试，那些在陌生城市里一点一点搭建起来的安全感，都是真真切切属于自己的。生活不会因为你住的是出租屋就对你网开一面，但它也不会因为房子是租的就剥夺你把它过好的权利。在之前我们读到的文章里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如果你懒得找人修理敷衍生活，那么渐渐你会驯养出一个随便的生活态度，你会习惯在每一件事情上放弃标准，最终成为一个没有质感的人。这句话说得真狠也真准，生活都是有惯性的，你今天凑合一顿饭，明天凑合一个周末，后天就凑合了一段关系，一份工作，一个本该热气腾腾的人生。而那些能把日子过出温度的人，未必有多大的房子多好的条件，他们只是比你多了一件事，不肯凑合。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是自己的，这句话后来成为了很多人的座右铭。但真正能做到的永远是那些懂得在细微处善待自己的人。其实对孩子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的，我们常说要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要让他们学会朗读，学会主持，学会在舞台上落落大方。可是仔细想一想，这些能力的背后真正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是对生活的感知力。一个孩子如果能在清晨推开窗时感受到第一缕阳光的温度，如果能在晚餐时尝出妈妈今天多放了一点点醋，如果能在读到一段文字时被其中的情感轻轻击中，那么他将来无论学什么做什么都不会差，因为他的心是柔软的，敏锐的，愿意接纳这个世界的。而语言表达不过是这种感知力开出的花，我们更希望陪着他们在这个声音的花园里慢慢打开自己，

0: 打开耳朵去听，打开眼睛去看，打开心去感受，让他们在诵读中懂得，原来文字可以这样美，原来情感可以这样表达，原来我的声音也能让另一个人感到温暖。就像那些在出租屋里认真做饭的人，他们做的不是饭，是对生活的温柔抵抗。孩子们在这里学的也不只是表达，是对世界的一场深情告白。节目接近尾声，依然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来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专业的语言指导，更是一个可以尽情绽放的舞台。他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用清澈的声音点亮文字的温度，他们将与同龄人一起在诵读中涵养心性，在表达中磨练自信。我们愿意做那个陪伴者，陪着每一个热爱语言的孩子慢慢成长，静静发光，让每一次发声都饱含真诚，让每一份热爱都找到归处。报名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6862099与我们联系。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音为桥，以文字为舟，在阅读的河流里悠然前行，在表达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愿我们在书页间品味人生的苦乐悲欢，在声音里守护阅读的初心，也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读懂生活最本真的美好。我是杨洋，感谢您的收听，下期一起读吧，我们再会。
1: 请给我足够的勇敢往前飞。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3: 多。哇，现在吧，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玩的。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丹雷。今天的节目呢，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打造算力之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旅客发送量突破1亿人次；宜昌交警五一宠客再升级；跟着电影游宜昌打卡地图加六大路线发布。而在新政速享当中，您将关注到湖北以旧换新国补扩品了。热点快评您将听到的是：超级中学生刷屏，学历贬值了吗？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首先，要闻聚焦来关注到15/5的第一个春天，宜昌打造算力之都。未来5年，算力将成为新质生产力第一引擎，全球算力需求也将进入到指数级的扩张期。15/5的第一个春天，今天走进宜昌，这里有着世界水电之都的美誉，同时地处国家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的几何中心。15/5期间，宜昌呢也将以电力职工加算力调度的协同模式，推动城市从绿电供给者向算力服务者转型，为我国建设自主可控、绿色高效的算力体系书写宜昌大卷。算力看不清、摸不着，但它却无处不在。这个像蓝色魔方一样的大家伙叫做硅立方，它正24小时源源不断地生产算力。而算力是什么呢？你发一条朋友圈，它就能帮你推算出表情包；你开车导航，它就能帮你躲开堵车的情况；你刷短视频，它就能够知道你喜欢看什么。我们的手机就越聪明，而硅立方它就是一个超级聪明的机房。不停闪烁的淡黄色光点代表着这里125匹算力正源源不断地涌入万家灯火，相当于100万台笔记本电脑同时开始服务。服务器里这种特殊的液体呢，就像给它的电脑洗冷水澡，通过降温制造算力的能耗可以降低30%。中科曙光宜昌中心的授权工程师马世英说道，相当于把1000个国家标准机架的设备塞入到这个占地不到200平方米的立体机房里，有支持超算的，有支持人工智能计算的，有支持云计算的，将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提供人工智能应用所需的算力。而作为全省唯一超算加智算加大数据融合平台，硅立方已经打造成为湖北最高端智算底座。但算力越强就越吃电，而且它还挑食，只爱吃稳定清洁的绿电，这恰恰是宜昌的祖传家底。2025年，全国算力设施的平均绿电占比仅为38%，而国家枢纽节点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占比要求已提升到80%，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绿电算力的巨大缺口。作为世界级绿电储水池，宜昌的绿电占比超94%，以全国0.2%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0%的绿电。15/5期间，宜昌将谋定万亿级奋进目标，实现城市能级全面跨越。硅立方已在智算创新方面实现突破，而下一步就是转变思路，打好资源牌。2023年，我们要达到20000匹，这种跨越的底气从哪儿来呢？以上是数据局当。

组成员钟品红说道，2021年建成的三峡东岳庙大数据中心，这是我们的基础。省委提出了汉数一算战略，在应用的层面上将需要激发出来，有基础有需求，我们可以很快的把算力的规模建起来。宜昌要做全国八大算力节点的传输中继枢纽，可以提升宜昌在长江经济带的枢纽地位。而一栋离三峡大坝直线距离只有 3.6 公里的建筑里，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我们继续一起了解。这个机房的颜色实在是太鲜艳了，绿色和蓝色里面装的是冷冻液，能够实现内循环制冷的效果，而粉色和黄色里面呢，装的是冷却液，能够实现外循环散热的功能。而我们的整个机房一天的循环用水量是达到了1500吨，能够满足 1.1 万人一天的饮水量。那这么大的一个冷却系统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服务呢？冷却液加大风力的电扇能够在这里的每一台服务器都冷静的工作，低电价加低维护，能够算力变得像水电一样拧开龙头就能够使用。一通100%三峡绿电，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已经成为了华中单体规模最大、全国首个大型绿色零碳数据中心，年省电约4200万元。贴着大坝吃绿电，成为了这里做大规模、做低成本、高可靠的绿电算力的底座。运行一年以来，这里已经进入到了市场的爬坡期，客户逐渐覆盖全国互联网的头部企业。三峡长电大数据公司副总经理徐龙说道，绿电直连的两个好处，零碳排放，电力传输的零损耗，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优势。我们采用三峡水电站 AB 两路南北两个独立的发电机组作为供电电源，绿色电力转化为绿色算力，绿色算力转化为绿色的磁源，时延基础上都在10毫秒以内，能够响应东数西算的要求。据统计，2025年至2028年，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将以年均 38.9% 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谁能掌握低成本、高稳定性的绿电算力，谁就能在人工智能、大规模训练等核心赛道上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最强大脑加最大规模的双核心驱动，宜昌算力输出已进入到了爆发期，覆盖了政务灾备、还有工业制造、长江大保护、 AI 大模型、民生服务、科研创新六大类的场景，算力服务延伸到了华中和长三角地区。湖北作为国家超算互联网华中唯一中继节点，十毫秒时延不仅能够承接东部的实时算力需求，还能够疏解西部的非实时算力供给。而在省内，宜昌到武汉的时延的仅 2.7 毫秒的直接链路已全部打通。这是什么概念呢？你眨一下眼睛要100毫秒， 2.7 毫秒几乎等于零延时。四月初，湖北大数据集团与宜昌大数据集团签下的全省首个汉数一算合作协议，让数据和算力实现同城化。宜昌大数据集团副总经理蓝丽慧说道，这是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路径，两地还将通过算力调度平台对接互通，实现算力调度 统筹，让汉宜算力枢纽真正成为服务全国算力发布、支撑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崛起的重要节点。15期间，全国算力年均增速将超 35%， 算力基础设施总规模将突破3万亿元，是14-15时期的三倍。东部缺算力、西部缺场景的结构性矛盾，让湖北站在缺口与机遇的风口。从送出澎湃电力到送出澎湃算力，这不仅是简单的产业升级，而是一场从能源枢纽到数字枢纽的战略跃升。算力正在成为新时代的水和电，而宜昌也正在书写一个属于峡江的数字传奇。这是15-15开局之年的春天故事，也是中国中部向数而行的时代答卷。

而立夏呢，是24节气的第七个节气，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夏季的开始。春天的结束，立夏的仪式感，立夏称人，你有听说过吗？这是我国多地由来已久的习俗。以前啊，人们会在这一天于房梁和树杈之间悬起一杆木杆秤，然后依次坐到秤钩上挂着的这个篮筐内，一边称一边讲着吉祥话。称人时呢，很有意思的一个讲究就是秤砣只能向外移，不能向内移，寓意着只增不减，期望健康长寿。据说啊，在这一天称了体重之后呢，就不怕夏热消瘦了。而立夏怎么吃呢？立夏时分，建议大家可以吃一些温热生发之品，比如说像韭菜、香椿等时令蔬菜。另外啊，也可以借鉴夏吃姜的传统养生方法，喝点姜丝陈皮山楂饮，以健脾温阳，化湿和胃。立夏之后呢，一些农作物和果蔬开始逐渐进入到了成熟期，这个时候啊，正是人们尝鲜的好时机。民间有俗语，立夏尝三鲜，三鲜呢也叫做三鲜，新鲜的鲜，但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因为地域不同，其实啊也各有差异。比如说像蚕豆、黄瓜等地三鲜，还有海丝、石鱼、河豚等水三鲜，也有樱桃、杏子、枇杷等树三鲜。总之啊，就是因季而食，舒服度夏。而立夏怎么睡呢？立夏之后啊，昼长夜短逐渐明显。内经当中记载，阳气静则卧，阴气静则寐。在阴气最盛的子夜和阳气最盛的正午，都是要好好休息的。午睡啊，对防病养生也起着关键作用。中午吃完饭之后呢，可以小憩片刻，但尽量不要超过30分钟。在23点到凌晨的1点钟呢，也是一天当中最黑暗的时辰，阳气呢正在生发。如果这个时候还没有入睡，就会打乱体内的阴阳气血平衡。因此啊，夏季养阳，切记不要熬夜。另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要注意捂好肚子，护好双脚，防止晚上的寒气侵袭。

下面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平稳安全有序。5月5号，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来看，热门的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重庆、深圳、郑州。而热门的到达城市呢，主要是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杭州、西安、郑州、南京。南宁至广州，北京至上海，成都至西安，上海至北京，沈阳至北京，武汉至上海，西安至成都，太原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呼和浩特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而从余票情况上来看，5月6号，北京至济南，上海至合肥，温州、徐州、武汉、南昌、郑州，西安至成都、兰州，南宁至广州等区间的余票充足。郑州往返武汉，北京至武汉，上海至阜阳，厦门、成都，长沙至广州，广州至南宁，杭州至合肥，贵阳至昆明等区间尚有余票。有需要的旅客朋友呢，可以通过铁路12366网站或者是客户端来查询余票。而各地的铁路部门呢，也是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保障旅客平稳有序的返程。铁路部门提示，铁路12306的 APP 以及网站是中国铁路面向社会提供互联网票务服务的唯一官方渠道。铁路12306呢，将继续识别和遏制恶意抢票行为，对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账号和支付账户采取技术限制手段。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但不会快，反而会更慢，或者是购票失败。所以请广大旅客朋友务必通过官方渠道购票。进入假期返程的客流高峰，也请大家要预留出充足的时间和进站候车的时间，严格按照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照票面的始发中到站有序乘车，切勿买短乘长，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而今天呢，是5月5号，同样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要提醒到各位返程得提前规划路线，避开拥堵的节点。首先呢，要了解一下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在这里啊，丹磊要提醒大家，我们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呢，是到今天晚间，也就是5月5号晚间的24点结束。而普通收费公路呢，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也就是说啊，在5月5号24点之前，您离开高速这个收费站口呢，都可以享受到免费。而高速公路呢，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这个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的。如果说呢，您临近这个免费时段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今天晚上24点之前啊，咱们就近的下高速公路之后呢，再重新进入到高速公路，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的享受到免费的政策。还要和大家继续了解一下返程的一些安全提醒。首先呢，这会儿如果说您在这个返程的路线当中的话呢，记得一定要提前实时了解路况，包括通过导航选择到最佳的行驶路线，避免拥堵路段，减少因为车流密集引发的追尾风险。第二个呢，返程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车辆的车况检查，特别是要注意轮胎是否有破损漏气，确保您的转向、制动、灯光、雨刷等关键机件呢是否正常有效。后备箱呢也得备好一些三角牌、灭火器等一些应急设备，以备不时之需。第三个呢，就是要保持稳定的车速，控制合理的车速，既不要过快也不要过慢，避免在车流当中呢频繁的变速，尤其是在交通流量大的时候，应当保持稳定的中等速度，尽量不要低于最低速度。第四点呢，就是避开大型车辆，尽量减少与大货车并行或者是紧跟，它们视线盲区大，制动距离长，靠近时呢会增加安全隐患。
最后就是要提醒大家了，一定不要这个疲劳驾驶，合理安排您的休息时间，尤其是在一些午间容易犯困的时段，切勿疲劳驾驶。如果有一些倦意，应及时的在服务区尽快的下站或者是停车休息。一旦在路上有发生事故或者是这种车辆故障的情况呢，大家要牢记在高速上的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及时的拨打报警电话96122或者是110。接下来关注一下，在今年的五一期间呢，宜昌的夜间文旅消费热度是急速攀升。光影演绎、市井市集、自然与人文融合的夜间景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客。面对高速、城市短途道路的较大交通流量及景点、商圈、城区等主干道的分流疏导压力，宜昌公安交警是全警动员，全力以赴，从严、从实、从细抓好道路交通、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有力保障了全市道路交通的安全平稳有序。有人说啊，这个五一确实宜昌太火爆了，处处皆是热闹欢腾的八方游客，驻足在大门南门前观看南门有戏沉浸式演出，漫步镇江阁欣赏极致的光影，在天人塔下吹江风听明月。当游客和市民在感慨走哪儿都像在拍大片，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宜昌的时候吗？一场关乎畅通与平安的考验在晨光中悄然拉开帷幕，越是佳节喧嚣季，越是交警坚守时。五一假期，宜昌沿江大道是迎来了超大客流，大南门、镇江阁、滨江公园、双亭广场等文旅演出活动及万达广场周边道路人潮涌动，车水马龙。宜昌公安交警全警上路，值守在各个重要节点及路口，以坚守赴使命，以实干护畅通。当发现车流人流剧增，宜昌公安交警立即响应，加急连夜制作了马路手牌，每条斑马线安排了10余名交警成为人墙，交警们用身体组成一道活动闸门，引导护送游客过马路，他们以路为引，以车为伴，只为让每一位游客在宜昌之旅都能够畅通无阻。

而执勤民警筑起的满满安全感的人墙引导市民有序过马路，这暖心的一幕啊，被网友拍下来上传至了视频平台，引来了广大网友的纷纷点赞。有人说啊，有民警护航，安全感直接拉满。还有人说，过马路的时候满满的安全感，这谁懂啊。还有人说，这下彻底治愈了我的斑马线焦虑。从波次放行的节奏感到有序引导的安全感，宜昌公安呢将拥而不堵的理念贯穿始终。在双亭广场前升腾的烟火气里，在人潮涌动的滨江岸线上，交管部门用精细化管理，让每一份出行的期待都不被辜负。

继续来关注到跟着电影游宜昌打卡地图加六大线路近日发布了。就在5月4号下午2026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宜昌活动发布，即第四届肥鱼美食嘉年华正式启动了。本次活动呢，以愉悦光影来电宜昌为主题，聚焦光影惠民、消费惠民、美食惠民，创新打造美食加电影加商圈加文旅的融合消费新场景。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跟着电影游宜昌逛市集、品美食、打卡地图，以及跟着电影游宜昌六大精品旅游线路正式发布。六大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了影院、商圈、市集、肥鱼美食地标及文旅景点，让游客意图在手，畅玩宜昌，跟着电影游宜昌。现场呢，还发布了经复核的30家宜昌肥鱼美食地标餐厅，名单有全聚德、永江宜昌、繁星面馆、阿元来了等四家餐饮美食首店品牌集中亮相带来的首发首秀。而各级工会呢，也推出了观影优惠活动。宜昌市县两级工会呢，今年将分四批次，共同发放200万元的职工消费券。五一期间，宜昌市县两级工会呢，联动开展了13场职工专属特惠的观影包场活动。广大职工呢，可以登录宜工会的微信小程序，自主报名参与1元观影、9.9元特惠观影活动，以及汇影湖北乐享生活湖北工会电影优惠券活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线职工等湖北工会 APP 会员，也可以通过官方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一键领取观影补贴以及优惠，覆盖到了全省各大营业影院。当天，电影票根经济联盟平台也正式揭牌上线，并举行了入驻企业集中签约仪式。目前呢，已吸引了300余家商户的入驻。今后，市民和游客只需要凭电影票根，在我的宜昌客户端就可以领取到优惠券，在联盟商户享受餐饮折扣，还有购物优惠、景区门票减免等等一些福利。开印喜事、全民肥鱼嘉年华、潮流美食市集、票根互转消费、打卡集章抽奖、露天观影以及经典影片主题曲音乐会等活动也将轮番上演，欢迎市民前往现场来进行参与。

0: 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0: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下面继续来关注一下新政速享。4月30号，湖北省商务厅发布了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政策的公告，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决策部署，提振智能家居消费，提升适老化居家服务水平，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结合我省实际，现将湖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的事宜公告如下。第一个呢是政策的实施时间。2026年湖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实施，一直到2026年12月31号结束，或者是补贴资金使用完毕截止。第二个呢是政策的实施范围。对个人消费者在参与商家购买智能服务机器人儿，含智能扫洗地机、智能擦窗机器人、智能耳机、智能音响，还有智能门锁、智能空气净化器、智能洗碗机、智能吸油烟机灶具（含集成灶）、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净水器、呼吸机（含制氧机）等10个品类产品，按照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继续来关注一下补贴的资格申领。消费者可以搜索并登录微信小程序湖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公共服务平台，完成实名认证，进入智能家居补贴专区，根据需要来领取相应的补贴资格券。补贴券当日有效，如未核销使用之后呢，可以解绑后再次使用。关于其他事项呢，本公告有关事宜若国家有最新要求和湖北省有关方案出台，按照最新政策要求执行，也鼓励呢各类经营主体依法依规同步配套开展优惠叠加活动，提升政策的实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快评。
3: 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0: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热点快评，来关注一下4月28号教育部发布的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的本科新专业。这个系关新专业皆是有的放矢，比如说增设了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精准对接国家战略要求，增设了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与此同时呢，还有一则新闻也引发了关注，就是某科技企业邀请中学生参与 AI 项目，有高中生呢干一个月就拿到了1.5万元，被网友称为超级中学生。一边是大学专业加速追赶产业前沿，一边是中学生提前体验职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又被提及了，学历教育还有必要吗？这是伪命题，应当被追问的其实是学习与成才的路径如何重塑，才能更好地适应技术革命的浪潮。那位月入1.5万元的年轻人事后坦言，他说钱来得太容易，心智没跟上，后来又没选择攻读人工智能专业。可见啊，一时的技能变现代替不了系统的知识积累。再看教育部新增的那些专业，具身智能、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哪一个不需要长期系统的专业学习呢？与其说是学历贬值了，不如说是学历的价值内涵在变，从拿到一张文凭转向具备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学历这张船票没有作废，但它要驶向的是一片全新的水域。学习依旧能改变命运，只不过学什么、怎么学要更加适应国家战略和现代产业发展的新需求。只有深化产教融合、职普融合，才能让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更加的适配。

为此教育部正在推动更新更有颗粒度的调控，比如说完善省域优先发展和暂缓发展的指导性专业清单年度发布机制，推动各省份发布急需专业清单和专业预警清单，为的就是提升专业设置与区域发展匹配度。适配既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需求，也是因趋势的育才规律。跳出教育看全局，变化之所以密集发生，根源就在于中国创新动能的强劲迸发。2025年，我国创新指数排名上升到了全球的第10位，国产大模型引领全球开源生态，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景，新能源汽车也在加速普及。正是因为产业创新的纵深足够广，技术应用的场景足够丰富，新业态的涌现不断加速，各类人才才有了施展身手的广阔舞台。而如今，创新驱动发展实实在在地重塑着人才评价的标准、教育变革的方向、人个人成长的路径。当一个国家的创新生态足够磅礴，每一个愿意学习、勇于尝试的人都有机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当然，在各种变化当中，难免会有不适感或者是焦虑感。有的家长啊，会觉得读了大学还不如不读赚得多。有大学生也困惑于专业是否还有价值。这些情绪可以理解，但过分焦虑可能就是大可不必了。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重塑成才的路径，变化之后便是更广阔的天地。与其纠结于学历的形式，不如充实能力的内核；与其被个案裹挟情绪，不如看清大势的方向。保持对知识的渴望，对变化的敏锐，对创新的激情，每一个努力奔跑的人都不会被这个时代辜负。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们稍后再会。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时间的17:12，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在这个假期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在返程的路上，或者是已经回到了你的这个所在生活的这个城市呢，或者是回到宜昌了，或者是回去了啊。这个五一假期确实宜昌还挺火爆的，无论是我们的沿江滨火的这个夜景观人潮涌动啊，还是我们的这个各大商圈附近也都是这个人头攒动，所以目前重点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可能还存在一些排行和滞留的一些路段。这会儿呢北京时间的17:12，其实我们在高速附近啊，其实看到了高速收费站的出入口，像是宜昌收费站这边上下高速的车流都是非常平稳的，可能还没有迎来这一波高峰啊，大家都还在有序的度过当中，通过当中，所以在高速出行当中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但是主城区方向呢有两个路段上可能要重点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城东大道的港阳路口，目前看到了港阳路上的交通压力还有点大啊，从东山大道进入港阳路往城东大道方向的车流，包括反方向从金东山这边出来的车流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这一段呢整体都会有一些排行和等候。以及在这个路口啊，从中南路方向来车，虽然说不像平时的早高峰啊，可能就是一度会排到这个东风路这一段这么大的压力，但是目前在路口处呢还是多少有一些排行，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大家可以来看到。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调频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来直播之外呢，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同步的来看视频直播，了解最新的一些路况。此时此刻这个路段呢是需要注意的，城东大道港阳路口。其次呢就是在西陵二路上了，西陵二路呢倒不是快速路下穿通道这一段啊，双向流量其实在进出下穿通道还算是比较的平稳，但是西陵二路辅路从东山大道一直要到体育场路这一段，包括桥面上方啊，东山大道到体育场路这一段呢压力都还有点大。其实我看到主要还是辅路上压力会有一些集中，目前靠近到清江大厦这一侧，如果说您是要往体育场路上方向来上行的路段上，目前是存在一些轻微滞留的，大家要注意耐心的等候。

0: 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商圈附近的一些通行情况啊。目前在商圈附近呢，我们也看到了啊，整体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其实还算是比较的平稳。像是我们吴越广场附近啊，
1: 还有脸干粗糙，
0: 还有在这个吴越广场，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 CBD 商圈啊，万达商圈附近的这个交通流量呢，目前也都还算是比较的平稳。但是如果说要前往到 CBD 商圈，目前我们看到周边呢可能这个停车位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饱和的一个状态，大家如果说在经过的时候呢得需要更加耐心等候一下了。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正在同步进行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路段想要知道的，或者是在路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随时随地的留言。稍后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

0: 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老张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6: 你能开吗？
7: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8: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9: 就喝了一点。
10: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8: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北京时间的17:1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我们的五一返程的特别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持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返程路况，宜昌周边的高速，包括宜昌主城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如果说大家有任何路面上的一些突发情况，也都可以来随时随地跟我们分享路况。五一小长假即将要结束了啊，在今天晚间的出行过程当中呢，可能大家最后的这个一小波聚会啊，可能还要前往到火车站、机场，然后来赶火车回到自己的工作地或者是这个学习的地方啊。离开家乡宜昌或者是作为外地游客来的时候呢，就是在这几天尽情的享受了宜昌的美景和美食，然后非常满足的要回去继续工作了。但是五一小长假结束之后呢，可能要去上班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本周的上班时间有变，周六也得要上班。因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呢，劳动节是从5月1号到5月5号，也就是今天，放假调休的时间呢是5月9号，也就是本周六要上班，这个时间大家千万别记错了。但是仔细观察一下，有朋友就发现了，我们连续2周都是上四休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受到五一假期可能连续2周都是上四休三的这个话题的这个影响，看到它已经冲上热搜了。也就是说啊，上周周一到周四咱们上班呢，周五、周六、周天休息啊，本周呢是周三到周六上班，周一、周二、周日休息啊。所以根据这个最新的放假通知呢，还有要需要大家来了解一下的，就是连休3天是不调休的啊。今天的这个5月5号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大家玩够没有？如果没玩够的话，你也别急，还有1个多月，下一个假期又要来了。和大家提前的预告一下啊，就是6月19号到21号端午假期放假3天不调休，好消息就是连休3天不调休，所以这个假期可能还没玩够。或者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说啊，感受到了宜昌的美景，还没来得及到宜昌，或者是在宜昌没玩好，下一个假期想继续安排的，我们的下一个端午节假期继续可以来安排一下你的这个3天小长假。五一假期呢，除了出游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事儿是大家休闲娱乐啊去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看电影儿。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5月5号的13:06，2026年的五一档的总票房含预售呢，听说已经突破了7亿元。像《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2》暂居五一票房的前3。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五一档的观影人数呢是突破了。

1920万，超过2025年五一档的人次。而这个五一假期，不知道你看了哪部电影，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评论区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评论区来跟我分享。说完了这个五一假期大家的这种娱乐方式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可能最近这两天啊，如果说五一假期出去玩了，五一开车比较多的开油车的朋友要注意了，这两天赶紧去加油吧。五月八号的24点，国内的成品油价呢将迎来调整。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是来到了2.56%，预计呢上调每吨是210块钱。根据目前的这个预期涨幅，汽柴油价格呢也都将上涨，像每升0.16元到每升0.19元。而截止到上个周日啊，油价统计周期完成三个工作日的统计呢，预计油价是上调每吨100元。所以这两天呢，大家抓紧时间去这个加油。五月八号的24点，预计油价将迎来一波小幅的上涨。要说到这个五一假期啊，宜昌城区最火的地方是哪儿呢？那一定是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的系列文娱活动。从4月30号起啊，一直持续到这个5月3号，到昨天晚上都一直都还挺火的。而且这个假期出行叠加我们的大南门核心区域，包括沿江大道、环城南路、陶朱路以及滨江公园门口啊，是迎来了超大客流。而宜昌公安局交管支队呢，也是采取了波次放行与开关式过马路策略，构起了一道坚实的秩序防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经过到这边有发现呢？这里采取的第一个就是物理隔离，人流分流这个当日啊，下午是针对于人流与车流持续攀升的态势，交管部门是在沿江大道、环城南路、陶朱路以及滨江公园的门口等节点，这个紧急是加装了硬质隔离护栏，并且同步设置了交通安全的宣传提示牌，清晰区分行人步道与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的通行路径，从源头上实现了各行其道。第二个方式呢是波次放行，开关疏导在流量最为集中的沿江大道环城南路的路口呢，中央民警、辅警分列两侧，形成一个人工标兵线，时刻监测并控制客流峰值，专设了民警手持提示牌，从马路两端呢是一字排开，以身体为指引，引领着大批行人有序通过斑马线。一手一影之间呢，行人与非机动车安全高效通行，路口始终保持行停有度，忙而有序。执勤民警筑起的满满安全感的人墙，引导市民有序过马路，这暖心的一幕啊，也被网友拍下来上传到了网上。有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这下是彻底治愈了我的斑马线焦虑。而从波次放行的节奏感到有序引导的安全感，也是宜昌公安将用而不堵的理念贯穿始终。在双亭广场前升腾的烟火气里，在人潮涌动的滨江岸线上，交管部门呢也用精细化管理，让每一份出行的期待都不被辜负。不知道大家最近晚上有没有去到沿江大道，或者是有没有去到这个双亭广场附近啊？确实那边还挺热闹的。那天女散花，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看到？包括我们这个嗨翻江边的一些这个文娱表演啊，一些民歌表演啊，大家在经过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在关注到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跟我继续分享留言。同时呢，路面上有任何想了解的这个路段或者是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随地来跟我分享。

0: 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0: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临时的17:34，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5月5号，我们今天小长假五一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看到我们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问到了说，东站周边的交通情况怎么样？包括有在问到说，三峡大道目前往东站方向的通行如何？如果说您正在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呢，能够清晰可见啊，确实东站周边的交通压力是有一些变大的。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从三峡大道下菊城路这个匝道口目前是有排行的情况，包括呢在这个城东大道啊，东站前的城东大道上双向车流量相对比较繁忙，但是这个流量呢不至于形成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和我们假期的第一天的晚高峰相比呢，可能确实流量没有达到一个顶峰，但是目前我们在东站的二楼的送站平台上呢，也能够明显的看到会有车辆在这边有在排行送客，所以提醒一下我们的东站二楼送站平台是必须要即停即走的，不能长时间停靠的啊！提醒一下大家，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送客的畅通呢，我们的宜昌东站二楼送站平台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车辆的即停即走，以免造成这个路段上一个大面积的排行。目前主要还是前往到东站方向啊，特别是要往二楼送站平台上走，在城东大道上呢，从菊香路到这个菊香路一直要到前方的铜墙路这一段啊，应该是要这个上二楼送站平台左转的这个车流看起来是会比较大一些的，在一个绿灯放行周期过程当中呢，大部分都是要左转上二楼送站平台，所以东站周边的交通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一些。刚刚也有朋友问到了说，能不能看一下三峡大道上目前往东站方向怎么样，目前我们也看到了啊，在三峡大道上呢，双向的流量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的畅通和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以及在经过到三峡大道往这个合一路啊，往东站方向，我们看到这个中南路跨线桥附近的这个交通流量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平稳的，反而反方向目前往城区的车流可能相比对于往东站的车流三峡大道上呢还会更大一些，这一段要稍微注意一下了。而其实商圈附近的交通流量呢，目前来看到五月广场附近啊，这个锦江大道上目前往宜林区这个方向呢还算是顺畅，以及在宜林大道这个 CBD中央广场这个附近，目前如果说您是要往西泠一路这个方向通行的时候呢，暂时流量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哦。但是这边呢有一些这个车辆临时停靠的情况啊，提醒大家这个车辆还是要注意即停即走，因为这个 CBD 商圈附近的交通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一些，特别是晚间的时候要前往到这个 CBD 小吃街这边啊，可能人流会更加的聚集一些。而目前我们再来看到过江方面，目前智喜长江大桥无论是在桥面上方还是过江之后要继续往这个上海春天大厦包括往恒基国际方向通行都也还都是比较的顺畅和平稳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可以较为放心的选择。宜林长江大桥上呢也暂时没有出现大排长队的情况。在西泠一路啊，国贸商圈附近啊，目前西泠一路这一侧啊，靠近宜林大道往东山大道方向通行这一侧，进出国贸停车场，包括进出这个的车辆呢，都还是相对保持着比较稳定的状态，并没有说无法进入或者是长时间在周边等候的这样一个情况。暂时城区的各个商圈附近的交通流量呢，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的。如果说大家在路上有任何想要了解的或者是想要知道的一些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上来跟我及时的互动留言，来告诉一下我你想了解的这个路段啊。包括在西泠二路快速路上目前双向流量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但是港澳路上可能相对来说压力就会大一点了，在刚刚过了城东大道的港澳路口之后呢，要继续往中南商圈方向通行这一侧交通流量会有点大，反方向要往城东大道交通局路口这个方向通行的车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一些的。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上在合一路口目前中南路口附近的交通流量呢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可以放心的选择目前这个路段上流量相对是比较稳定的。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北京时间的17: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小长假的特别直播节目，来关注一下5月5号返程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首先来看关注的还是要在东站这个周边啊，因为目前可能更多的朋友是选择到的，除了高速以外就是铁路出行啊，铁路返程，所以目前如果说前往到东站方向送客的朋友呢，暂时东站门前的交通流量呢还算是比较的平稳啊，只是下这个菊城路匝道的时候流量会有点大，包括在城东大道上从菊城路到铜墙路这一段想要左转的时候呢稍微要等候一会儿，所以总体来看呢通行情况都还是比较稳定的。目前在东站门前啊这个2楼的送站平台上的交通压力会有点偏大，这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其实宜昌城区的其他路段上的通行都还是比较的稳定，像是西岭二路快速路，包括在这个快速路下沿江的匝道，目前整体过江的车流都是比较平稳有序的一个通行状态。以及在三峡大道上，目前无论是在这个合一路匝道这个口附近，还是在中南路这个匝道口附近的双向流量也都是比较的平稳啊。目前如果说您是在经过到这几个路段的时候呢，还是可以来放心的选择啊。包括在西岭二路快速路上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的是，在靠近到金地华城这边的上匝道口要进入下川通道往三峡大道这个方向，可能车流量会相对复杂一些，因为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靠近西岭花园这一侧有一个上桥的匝道口，所以在车辆汇入的时候呢，主干道和次干道上的车辆会需要有一个交叉通行的过程啊。就这边主干道可能要下体育场路了，这边从辅道上上来的车辆又要进入到主道上，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大家通行的时候更要注意小心谨慎的一个驾驶。还有要提醒一下各位啊，目前在这个体育场路的这个匝道口啊，如果说您是在辅道上来通行的话呢，是可以正常的经过东山大道这一侧的匝道口来进入到下川通道的，因为这边流量目前是比较平稳的状态，两边的进出匝道口都没有临时的管制，所以如果说从东山大道这一侧上来要进入下川通道，匝道口这边呢是正常通行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想要需要了解或者想要知道的一些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继续的分享互动留言。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

0: 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宜昌的朋友们，坐公交薅羊毛啦！
2: 即日起到6月30号，刷一支付乘车码，1块钱就能坐公交。
3: 电信用户每月20次，移动联通用户每月10次，
2: 一支付坐公交超划算，详情可咨询10000号。中国电信。
5: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6: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7: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6: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8: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6: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17:53，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有看到，其实城区的各条道路上的通行压力有在晚间时间到来之前在逐渐的增加当中，特别是在这个东站周边啊，包括一些商圈附近的交通流量，目前增加的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明显一些。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在宜昌东站周边的这个交通情况啊，目前应该是从东站门口的这个交通压力已经是逐渐的蔓延到了三峡大道上啊，东站门口呢，我们看到了在城东大道的铜墙路口，目前双向流量会有点大，一般是送站之后啊，可能是这边下来的车辆，包括在经过到这个东站附近的时候呢，目前是在经过到铜墙路口之后，一路要往这个菊城路这个方向来通行的时候，城东大道沿线啊这一段可以说是双向流量都有点大吧，包括要前往到东站二楼的这个送站平台，通过我们的视频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有一些交通压力。之前就有朋友说到了三峡大道上，目前往东站方向走起来怎么样？其实靠近主城区这边，包括在过了港澳路之后呢，一直到合一路这一段都还算是比较不错啊。但是主要的交通压力呢，还是在过了东燕路之后。目前如果说在这个东燕路桥面，过了东燕路之后啊，三峡大道桥面上方出现了一些排行，特别是要在菊城路这边下匝道的车辆可能会有一些偏多，所以呢，通行速度会受到一些限制。如果大家在经过到三峡大道要在菊城路下匝道的时候呢，稍微要注意一会儿啦。目前总体来看呢，其实东站周边的通行还是平稳有序的，看到路口呢还有交警在进行着疏导和指挥可能在稍晚些时候呢才会迎来这一波这个集体出返程，或者是这个乘坐东站要回到自己的这个家乡啊，或者是上学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其他工作的一些目的地啊。但是可能相对于我们假期第一天来说呢，返程的客流相对会分散一些啊，不像是第一天来到宜昌的，无论是这个回乡的我们的宜昌的朋友，还是到宜昌来玩的，会那么集中，可能返程的时候呢相对来说会分散一些。但是目前整体在城东大道上的压力呢，已经是有在向城东大道中南路到港澳路这一段在逐渐的扩散了。因为我们看到在刚刚过了中南路口之后呢，要往东风路这个方向，往港澳路方向通行，已经排起长队了。之前还说到这个路段上一到两个红灯的时间能通过，但是半个小时过去了之后，队尾几乎是要排到了东风路口。所以说在这里无论是从东风路往港澳路方向，还是在经过到交通局路口，经过城东大道要往港澳路方向，在三医院门口这一段双向的流量都会有一些偏大，大家要注意耐心等候。到目前为止呢，其实沿江大道上通行都还是比较不错啊，无论这会儿是往五家港方向还是往城区方向，在经过到沿江大道包括胜利三路桥下啊，包括在万达广场附近，整体的交通流量呢都还算是比较的平稳。但是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繁忙的，特别是在经过到亚站路之后，要往前方的这个万达路江海路这边，因为毕竟有三峡游客中心在这边嘛，所以相对来说无论是在江边观景的市民，还是在这边游览的这个外地游客啊，所以相对来说江边沿线的交通流量都会有一些复杂。目前我们看到万达在靠近到江边这一侧的话，其实车流量是有一些繁忙，但是也是不至于形成大面积的滞留或者是排行的。包括此刻如果说往五月广场来走啊，无论是看电影吃饭还是聚餐，在这个路段上从西丽二路过来，在锦江大道啊这个五月广场门口的交通流量呢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包括知识桥，目前如果说您是要在沿江下匝道之后往解放路这个方向，或者是往环城南路方向，目前下匝道之后可以看到只有在这个掉头车道上会有一些排行，直行车道上基本上绿灯在经过到这边的时候呢，车辆都是随时经过随时都能够通过的这样一个状态包括大家此时此刻如果说还是有想知道的或者是想了解的一些路口路段，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及时的分享，或者是及 时的反馈。有人说到万达广场周边的通行怎么样，哇，这里树太多了，被遮住了。但是总体其实看到中心医院这一侧门口双向的流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来看一下在万达这边地面交通上来看呢，双向流量还算是比较的平稳啊，特别是中心医院这一侧，目前如果说要往城区经过到这边的话呢，流量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的稳定。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关注，如果说大家在路面上有任何想要知道或者想要了解的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跟我来分享。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说安心，道牵挂，一键关爱护全家。
2: 人在外，家随行，手机轻点传亲情。
1: 老幼动态实时看，微信通话马上连。
2: 全天监测有追踪，异常情况及时响。
1: 关爱一键直达，陪伴随时在线。
2: 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18:08，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包括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这个同步的收听和收看都可以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及时的互动留言。这个时间段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其实呢，这会儿城区通行真的还比较不错。刚刚有朋友说到了，今儿解放路难得好像都没什么人啊，可能大批的游客都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包括很多宜昌的朋友也是假期结束之后呢，已经在返回自己工作目的地的路上了。所以说，像之前人流量会比较集中的，像 CBD 商圈附近啊，解放路商圈附近啊，目前流量都还是比较的平稳。但是目前就是要出城，也就是往东站这个方向，周边的交通压力可能会复杂一些。首先是在东站门前的城东大道上，目前这一段的铜墙路口，可以说双向的行车都会有滞留。首先从这个东林路这边过来的车辆呢，就有点多啊，包括在经过城东大道往菊城路啊，包括往铜墙路这一侧往东站方向的这个通行时间呢，也会稍微偏长一点。以及在三峡大道上呢，明显能够感觉到目前来往于东站的车流量在增加，像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合一路的匝道口啊，还有在这个中南路的匝道口上面，目前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车辆是接踵而至的，和我们可能一个小时刚刚前开播的时候的这个场景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目前三峡大道上呢，虽然说车流量大会相对繁忙一些，但是不至于形成滞留的情况啊。包括城东大道上除了这一段以外呢，还有港澳路口可能需要提醒一下大家，港澳路上呢目前主要还是从东风路要往港澳路方向通行，这一侧的交通流量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偏大一些的。其他路段上暂时流量都还是比较平稳啊，像是宜林大道江海路啊，中心院门前这一段，还有沿江大道上目前过了亚站路要往港澳路啊前方的江海路万达路附近，还有在这个西岭路快速路啊进出下川通道的车流，以及我们看到的这个西岭一路上，可能稍微要注意一下，西岭一路这边靠近宜林广场这一侧，从宜林大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路边上会有一排停靠的的士啊，可能随时准备要接送乘客。但是这边其实私家车主的通行都还是比较顺畅的，包括进出国贸停车场，目前也没有出现大排长队的情况。看到地面上都还有一些这个空余的车位啊，甚至，所以这边的通行目前都还是比较的平稳。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除了这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以外呢，还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的，就是我们这个商圈附近啊，以 CBD 啊这个宜林大道上，从西岭一路要往这个应该是从西岭二路往西岭一路这个方向，其实走起来不错，反方向要往西岭二路这个方向，可能相对来说流量会稍微偏大一些啊。目前因为可能有一些车主是要进入到 CBD 对面这个以前的公交集团的这个停车场，所以

0: 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来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跟我留言，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或者是想要来及时知晓的一些路况信息都可以及时的跟我们分享。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山广播联合宜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北京时间的18:12，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这里是我们宜昌交通广播在五一小长假返程路上的特别直播节目，和大家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同时也和大家来了解一些这个出行的资讯啊。可能很多朋友这会儿呢都是在前往东站的路上，所以大家可能更多的视线还有视野都想要关注到东站周边。但说到这个动车啊，包括火车出行，确实是大家在这个节假日选择比较多的一个出行方式。而假期最后一天大家也都踏上了返程的旅程，而铁路出行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包括候车乘车有哪些注意的呢？在这里丹丽也想要提醒一下大家，特别是像这两天啊，这个气温逐渐的升高当中呢，大家可能会带防晒，会带补水降温的各类的这种喷雾啊，这也成了我们出行的一个必备清单。但是他们能带上火车吗？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针对于这个行李打包，旅客需要提前了解这个铁路携带带物品的规定。咱们如果说还是不太清楚的话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 APP 里面有个我的常见问题，里边就有携带品和行李栏目查询啊，里面都会有一些具体的近代和现代物品的详细。就是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大家容易误带的就是含易燃成分的非自喷的压力容器，这个是指这个容器本身没有自喷功能，比如说像香水啊、花露水喷雾啊、凝胶这样的，每种是现代一件，但是单体的容积，这个容器的容积呢是不能超过100毫升的。如果这会儿您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发现自己包里有这些东西的话呢，尽快拿出来啊，以免耽误自己的安检啊。包括指甲油，一些爱美的女生呢也会携带一些指甲油啊，因为夏天了，可能这个手指甲、脚指甲都要露出来亮亮相啊。但是指甲油累计也是不能够超过50毫升的。如果说你带的是那种自喷压力容器，就是说有喷头喷嘴啊，能够开启这种喷雾按钮的一种带自喷装置的这种压力容器，比如说我们的冷烫巾啊、染发剂呀、还有这个摩丝啊、发胶啊、杀虫剂啊等等这样的空气清新剂啊，这样的一些自喷压力容器呢，每种是现代一件的，它的单体容积也是不能够超过150毫升，累计是不超过600毫升的啊，这种东西尽量就少带会好一些。因为如果需要注意的是呢，由于高铁列车上它是设有很多个烟雾报警器，如果说你在车厢里像使用香水啊、发胶啊、防晒喷雾啊等等这种里面含酒精的东西的话呢，确实是容易引发烟雾报警，从而造成紧急停车啊，危及到行车安全。另外安检的时候呢，咱们都是以瓶身标注为准，不是说你这一瓶写200毫升一罐的啊，你说我里面用了一大半了，只剩50毫升了，这个不行啊。咱们这个安检人员呢，无论剩多少，咱们就是以外包装上的容积的标准为准啊，这个是衡量容器的唯一标准，不是说你用的只剩一点了，它就不是200毫升了。如果它外包装标的是200毫升，那它就是会被认定是一个200毫升的东西啊，就不能够带上去了。同时呢，在携带充电宝的时候呢，咱们也需要注意一下啊，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单块额定能量是不超过100瓦时，也就是2.7万毫安时，而且标识呢必须要清晰。像是相机的三脚架呀、钓鱼竿这样的一些干状物品，咱们乘坐动车列车组的时候呢，收缩之后的长度是不能够超过130厘米的，乘坐普通列车呢则是不能超过200厘米，所以大家都需要注意一下。包括铁路部门也会发布一些乘车提示啊，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咱们在这个上站台的时候要注意，要站在安全线以内。如果说物品不慎掉落到轨道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不能够自行的去拾取，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到身边或者是现场的工作人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动车组列车全程全区域是严禁吸烟的，这个一定要跟家里的长辈可能说清楚，他们可能第一次出门，可能印象还停留在以前的绿皮火车 车的时代啊，但是现在呢，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在动车组上吸烟或者是其他列车禁烟区吸烟的，公安机关呢将责令改正，并对个人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

以下的罚款，而且咱们旅客呢也需要按照车票载明的日期车次座位号来就座，对于无票乘车或者是没有按照票面规定乘车的违规行为，铁路部门呢也将依法要求补缴这个票款并加收这个票款，拒不交付的呢有权拒绝承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扰乱列车秩序情节严重呢是可以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且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啊，咱们旅客乘车的时候呢，要严格的按照自己购买的席位号来对号入座，不抢占他人座位，也不买短乘长，不越席乘车自觉遵守我们铁路乘车的秩序。如果说这会儿要前往东站的朋友呢，能够明显的看到咱们东站周边的这个交通流量确实还挺大的，特别是在进出这个停车楼的车辆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可能很多车是停在停车楼这边等人或者是送完人之后在这边等客，或者是在咱们停车楼背后有那个网约车的这个集中的乘车点，大家在前往的时候呢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包括在出停车场的时候呢也要多多注意一下这边要经过到停车楼门前要汇入到西利安路快速路的车辆呢，在它大道上往西利安路快速路这个方向呢，目前也是比较多的。更多的出行路况呢，大家也都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或者是想要了解到的路段上的信息，都可以来及时的跟我互动分享留言。

0: 为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才6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 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也许你会偶尔迷茫，也许你想来个暂停，生活可能原本沉闷，但跑起来就会有风。
4: 道阻且长，只要一直努力，平凡的生命也能画出一道绚丽的光。
3: 追光的人终会万丈光芒，
5: 不惧路远，与你同行。

0: 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18:29，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呢，各条道路上的通行压力有在明显的增加，但是其实呢，和假期前几天的这个通行相比，宜昌城区确实是会好了很多，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一次五一小长假，宜昌真的是还挺火爆的啊，来了很多外地的朋友，应该都是好好的享受了宜昌的美食和宜昌的美景，所以到了返程的这一天，晚高峰的路上呢，其实通行不是特别的复杂啊，其实城区的各条道路通行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重点来关注几个目前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城东大道的港阳路口目前双向行车会有一些轻微的滞留，特别是从胜利三路这一段啊，要往交通局路口方向通行的车流呢会稍微偏多一点，反方向呢经过到东风路之后呢，往港阳路方向不像刚刚排很长的队伍，目前呢刚刚其实是排到港城路啊，必须是临沂小区这一块压力不算特别的大，但是可能和城区其他路段相比，这一段有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增加。其次呢，就是在东站周边了，目前我们看到在宜昌东站的这个站前广场门前的道路包括在前往到东站，从东陵路这边过来经过宜昌这个客运中心站之后呢，要右转进入到东站，包括直行继续沿着城东大道这边进城，这整个道路上其实压力还是有点大。菊城路这个下匝道的车流呢，像刚刚一样可能有一点排行啊，但是不至于排到匝道口，但是更多的可能是沿着城东大道从城区要往东站的车流，目前在这个城东大道菊城路口汇聚的比较明显，就是从东燕路这边过来的车辆在这个路段上会有一些排行。继续来关注一道主城区，其实主城区这边无论是在西零二的快速路，还是在宜陵大道的CBD 这一段，还是在国贸门前，包括在万达广场周边的交通流量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平稳。要说到 CBD 目前可能比较火爆的就是在 CBD 小吃街这边相对来说人流和车流都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要往小吃街这个方向来通行的话呢，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在宜陵大道 CBD 门前的这个流量目前来看都还是比较平稳，可以看到无论是要打车还是临时在这边上下一下课

0: 以及包括经过到这个 CBD 门口要往西陵一路这个方向通行，目前都还是比较的稳定。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您可以通过我们正在直播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调频 FM 105.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来随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北京时间的18:34，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以上是气象台在2026年5月5号18:07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萧亭区白杨镇将出现3到4级偏南风，阵风5到7级，请大家注意防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幺零五九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18:3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明天早上将会和大家继续直播当中啊。但是这会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高峰的通行情况。今天晚高峰呢，重点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宜昌的商圈，包括东站周边的一些通行，包括返程路上高速的一些通行。其实，高速从下午开始到目前为止啊，进出上下高速的通行情况都还是比较的平稳和有序的，像是我们看到了番坝高速点军收费站这边，包括在沪渝高速宜昌收费站这边的通行情况都是比较的平稳。还有在宜昌东站附近的这个交通流量呢，其实有在逐渐的增加，特别是城东大道上的这个通行，我们看到从东燕路这边准备经过城东大道往东站往铜墙路这个方向通行，基本上在菊城路口的这个对头的这个通行的这个队伍呢，已经和铜墙路对尾的这个车辆呢有点首尾相接的意思了，所以可能在一个绿灯周期放行过程当中，这边囤积的车辆没有办法很迅速很快速的完全的通过啊，所以大家如果这会儿要前往到东站方向的话，一定要预留出更多的一些出行时间。除此之外呢，其实城区其他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真还比较不错，所以此刻如果说来安排一场家庭聚会，或者是节前的最后一波小聚啊，以及自己的外出或者是一个出行的计划，目前城区周边的其他路段都还是比较的不错啊，所以大家有出行计划可以较为放心的来选择，特别是在选择到商圈周边的时候啊，沿江大道的万达广场附近目前通行也还是比较的平稳，还有在西泠一路啊国贸门前以及在体育场路滑翔周边的通行目前都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8:42，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随时随地的收听和收看。而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正在通过视频端路况的信息，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来了解，包括路面上任何通行情况想要来跟我们及时分享或者想要了解的，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跟我留言。大家下午好，我是丹磊。我们的视频包括广播端的节目呢一直持续到19点钟啊，在这之前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路况，一起来聊这个刚刚过去的，可能还没有过去啊，在很多人心中可能要到了翻过24点才算是过完的这个假期。而这个五一假期确实各地都很火爆啊，我们也是从交通运输部获悉，根据2026年5月1号到5月5号啊，就是五一假期这5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呢是这个数量是很多的啊，预计是超过了15亿人次，日均是超过了3亿人次，比2025年可能同期日均都是增长了4%。不知道在宜昌的朋友有没有感受到，没出门的话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好像宜昌这个五一也还挺火爆的啊，无论是我们的塞罕大坝，这个塞罕人家、清江画廊等等这个景区，还有包括我们的城区各个商圈啊，还有这个沿江滨江的一些文化长廊啊，包括夜间的一些文艺演表演啊、演出啊，都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不仅是我们这个游客，还有本地的一些市民啊，都纷纷去驻足打卡。这个五一其实大家过得也都挺热闹，挺有意思的。而在今天呢，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的这个统计啊，预计也是能够达到29,003.5万人次，环比是下降了3.1%，但是同比是增长了8%。其中呢，铁路客运量是2,300万人次啊，环比是增长了12.8%，同比是增长了9%。公路人员的流动量呢，根据这个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的出行量，还有公路营业性客运量是达到了这个26,370万人次，环比是下降了4%，但是同比是增长了8%。其中呢，公路营业性客运量是达到了3,996万人次，环比增长了3.4%，同比增长了3.7%。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的非营业性小型客车人员的出行量是达到了22,374万人次，环比下降5.4%，但同比增长了8.8%。而在这个水运方面呢，水路客运量是达到了103.5万人次啊，同比是增长了1.4%。民航客运量是达到了230万人次，环比是增长了6.8%啊。所以这个五一小长假，看来大家的这个出行的意愿和这个出行的人数都还是比较多的啊。不知道大家都去哪玩了，玩了些什么，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互动留言。

北京时间的18:5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特别直播节目啊，五一小长假最后一天，更关注大家返程路上的一些交通情况。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和收看。今天呢，和大家来关注到的主要还是在东站周边的这个交通流量啊。目前我们看到，除了要前往到东站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大以外，城东大道上啊，从东燕路这边过来的，还有从菊城路下大道的车辆，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这个压力之外呢，其次我们看到了就是出东站啊，就是从东站停车楼出来的，包括在送客之后呢，要经由这个东站旁的匝道汇入到三峡大道往西2号快速路进城。这个方向的车辆其实同样呢也已经是出现了一些交通压力，目前在从东站停车楼出来的车辆真的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一段呢就不要来临时停车了。刚刚有看到在大家在这个有车在这个东站停车楼出口处在这临时停车啊，这就特别影响到主干道包括从这个停车楼出来的车辆的一个通行了，因为目前从这一侧要汇入到这个三峡大道的上匝道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提醒一下大家，东站旁这个三峡大道的匝道入口进城方向目前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在这个菊城路下匝道的车流量呢目前也比较大一些，所以东站周边这两个路段要特别注意。其实除此之外呢，今天晚高峰整体表现都还比较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前几天都玩累了啊，所以说这会儿在城区的各大商圈附近都没有出现有大排长队或者长时间滞留的情况，以及在这个我以往可能沿江大道会比较繁忙的这个东站附近啊，在这个 CBD 附近啊，还有在这个大南门附近啊，包括在万达附近，交通流量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起来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特别是万达周边啊，这个游客中心的这个斑马线前没有出现大规模人员的或者是人流量的一个聚集，目前都是比较的平稳，大家有出行计划都可以来放心的选择，包括在沿江下匝道之后继续要往环城南路或者是往这个双亭广场滨江公园这个方向来通行的车主也都是可以来放心的选择通过。总体来看呢，在这个出行的晚高峰，城区的表现都还是比较的不错啊。这个城区的各条道路上的通行状况也都还是比较的稳定。主要和大家关注比较多的还是在东站周边的这个交通流量，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些。包括这会儿要往东站方向送客，包括送完之后要经过到东站周边城通大道或者是三峡大道来回程的车辆，目前会比较繁忙一些。其他道路呢，暂时都还是流量比较的平稳。这个五一小长假呢，大家关注的除了有这个出游方面的这个信息之外呢，可能大家比较关注到的我们宜昌的另外一件大事呢，就是我们的楚超。我刚刚看了一下啊，在我们的这个自媒体上发布的楚超的最新的积分排行榜上呢，我们的宜昌东阳光队是位列第三名啊，和我们的第一名是武汉华工科技队，它是净胜球数是六个球啊，积分是7分，然后黄石队呢净胜球是4个球啊，积分也是7分，而我们的宜昌东阳光队呢净胜球是4个球啊，积分是7分，我们目前是在我们的这个积分榜上可以算是第一梯队啊，前三名都是7分啊，可能他有这个净胜球啊包括这个失球数当中的一个对比，目前我们是暂列第三的啊，而我们这个宜昌的小伙子呢在这个假期也是给我们奉上了一场精彩的比赛。5月4号的时候呢，我们的首次客场啊，在和金门的金龙拳队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宜昌东阳光队是以2-0击败了对手啊，获得了这个胜利，也是很。在假期期间啊，大家也都在关注着我们宜昌这些小伙子们的精彩的表现。看台上呢，宜昌球迷真的是热血相伴，上千名宜昌球迷是跨越城域啊，赶赴金门客场，为我们的家乡的足球小子们来助威啊，成为了咱们客场最亮眼的这个风景，也期待我们宜昌东阳光队继续乘风破浪，在后续的赛事当中呢再创佳绩，为宜昌来续写更多的足球荣耀。其实在说到我们宜昌下一场比赛，大家关注也都会比较多一些，就是5月16号我们将在
主场，我们的宜昌奥体中心啊，大家期待已久的奥体中心这边来迎战我们的荆州队啊，荆州队实力也不容小觑，所以说在这场精彩的较量当中，我们的宜昌小伙子我相信一定也会为大家奉上一场精彩全力以赴的比赛，所以让我们一起准备好为他们加油呐喊吧。北京时间的18:59，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在返程的路上一路顺畅，平安抵达目的地。我是丹雷，明天早间的畅行早高峰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咯，明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白沙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花燕大桥到五家港收费站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3: 宜昌交通广播。
4: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安师傅说车，董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欢迎各位在刚才主播安达一顿疯狂之后回来啊，来听到安师傅说车。咱们主播安达在晚上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各位可以把问题直接扔在刚才所讲的视频的评论区，看到您问题咱们就开始聊。我们是一档专说车的广播节目啊，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都在聊。欢迎一下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直播的 YCFF， 欢迎江，欢迎张娇，欢迎向莹，欢迎众多粉丝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来看到咱们直播。同时也欢迎在安师傅说车平台来看我直播的家人朋友们，谢谢你们啊，能在咱们直播间驻足观看留言的都是铁粉们，也还有很多过来的过客啊，就是想了解一下相关问题，没有问题，您哪怕只看几分钟啊，几秒钟，问题您了解之后，答案了解了，直接走开了，没有任何问题的，也欢迎各位驻足观看啊。节目开始，跟各位开始互动，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时看各位所问的问题啊。在开始说问题之前呢，先跟各位分享一下在假日出行的注意事项。本节目将会在假日期间您听到重播。像假日出远门爱车要注意什么呢？咱们先说现在特别火的新能源啊。新能源品牌首先注意胎压啊，新能源的车胎压跟油车不一样啊，因为新能源车重，所以胎压一般给各位建议打到2.7左右啊，2.7左右，前后轮胎都打到2.7左右。如果你打的是2.5左右，或者说是你平时没有关注胎压，胎压已经2.3了，开一段时间你会说呀，我的轮胎磨损怎么这么严重啊？你从来没有关心过你轮胎胎压是多少是吗？各位，所以在出发之前先保证胎压在2.7左右，这是很正常的啊。第二个，新能源品牌啊，您的这个充电的位置你了解一下，您出行啊，您今天打算走的是沪渝高速还是沪蓉高速，往武汉方向还是往重庆方向，或往成都方向，还是往荆州荆门哪个方向走，对吧？您把路上的充电的地方您大概了解一下，那这个也很重要是吧。啊，基本上其实电车没什么特别注意的，另外平时电车不用充满电，但是在出发之前您可以把电完全充满，充到100%或者98%啊，您充满就尽量充满啊，这个出发之前充满啊。还有就是在电车上高速公路行走的时候呢，车速别太快，经济时速建议各位100公里每小时刚好，其实100公里都比较费电了已经啊，但是呢高速上一般建议各位100公里每小时就可以了，您开启一个巡航状态，100公里来巡航，这样的话你的整个续航的达成率会更高一点点啊。这关于新能源车的，那油车可要说很多喽。 油车一会儿慢慢说啊，先看各位的问题。有网友问到，开滴滴什么车比较合适呢？第一个啊，你要先了解一下你城市的滴滴市场，别盲目的从事滴滴行业。尤其是很多人说，那我打算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来实现滴滴的运营，你非常不聪明，你真正能到手的钱还不如跑外卖，我跟你讲。而且还有很多人说，这个我借钱买台车跑滴滴，那最终我建议你还是买个电动车跑这个外卖倒行，跑这个什么众包什么都可以的。所以你要了解你们城市滴滴的饱和率啊，饱和情况怎么样，不要盲目一家扎进去了跑滴滴，你不要这么想啊。对，这个我不建议各位去盲目的从事滴滴这个行业了，可能的结果就是你赚不到钱，我观点供参考，直接不说车了，直接告诉你结果是这样的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新能源车家用什么品牌比较不错呢？类似于比亚迪的啊，吉利的，奇瑞的都可以啊。你如果说安师傅那就是比亚迪吧，吉利也可以，也是非常不错的新能源品牌。另外长安的，长安里面有起源，起源本来就是给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准备的品牌，新能源的啊，高端一点深蓝都是比较符合老百姓用的车啊。感谢汪波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欢迎各位直接把问题扔在咱们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平台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直播，宜昌交通广播直接打开，然后在里边搜啊，宜昌交通广播六个汉字，关注咱们平台，看到咱们直播。您在这个平台所看的直播不只是安师傅说车，包括我们的恶意俱乐部啊，包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以及安师傅的安师傅说车，还有早上的畅行早高峰，都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来直播啊！您可以关注这个号啊，您可以关注安师傅个人的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也不是特别想去开网约的车啊，还不如去干家电维修什么的。您说对了，很多人认为，哎呀，很憧憬这个网约车行业。认为哎，跑网约车的话，自己要可以吹空调啊，啊，自己呢就跑一跑啊，就可以赚到钱呢。但是你要了解，网约车属于是饱和状态，我不建议各位去跑网约车。我经常跟各位听众分享个事儿，你哪怕去跑外卖，可能都比跑网约车赚的多一些。那现在跑外卖也挺辛苦的，然后也属于那种半饱和状态啊。其实你可以发散思维一下，跑网约车已经很辛苦了，那最主要是。同样的辛苦，你开个包子铺、面条店可能赚的更多吧。啊，以上是个人观点啊。哎，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去西藏 1.5T 够用吗 ？1.5T， 你看你从哪条线走？啊，营上讲，其实 1.5T 不是特别理想，跑西藏最好是 2.0T 及以上，自然吸气最好是 3.0 升级以上，这个跑西藏。才能换得你所讲的游刃有余啊，在纯自然就是这个纯油车里面的感觉啊。来，网友问到，极客九叉和沃尔沃 XC90 该怎么选择，你要首先了解一点，你买车你的动力总成，就是你用车的情况是怎样的。极客九叉新能源呢，你看的外表，从外形来讲，它怎沃尔沃怎么能跟极客九叉讲品牌、讲面子、讲排场的，没有办法讲排场。极客九叉往那一停，沃尔沃你谁呀？你迈巴赫什么呀？劳斯莱斯不认识你。你开极客九叉就有这心态啊，就有这种感觉啊。你坐在极客九叉里边，沃尔沃 XC90 你小兄弟一边待着去，那完全不概念啊。所以说，你说那我要配置啊，我要舒适，我要豪华。啊，我要那张那个什么大牢的感觉，大牢前脸什么的，你必须极客九叉。你说安生，我是一个喜欢自己开车的人，啊，在自己开车过程当中偶尔疏忽了，需要一种安全辅助，你买谁？你买沃尔沃 XC90， 啊，这两款车不能放一块儿，这不可能放一块儿，两台车根本不一样的啊。来，网友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锐放的豪华版跟旗舰版怎么选择？买丰田车尽量买。入门或中配，你买谁？买豪华版。来，问的安生你好，传奇 E8 这车怎么样家用啊？传奇 E8 家用的话呢，我只能讲啊，其实你在城市代步当中不错啊，可以省油 啊，充电方面省油，省油是硬道理。但再说白点啊，广汽传祺 E8 它的混动技术跟丰田真的没关系了啊。广汽传祺老的 GS8 啊，老的广汽传祺 GS8 或 M8 那一批的啊，这是确实跟丰田的混动技术有关系，但后来因为成本控制吧，它没有用到 eCVT 了啊，混动专用变速器稳定性肯定不如丰田那一套啊，但是整体来讲居家够用可以啊。你说按照跑高速那估计噪音有点大，哎，这个您了解一下啊。感谢在一来直播间，还有这个果实来直播间。其实我是你的话，我重点会考虑入门级的广汽传祺 M8，而是不是考虑广汽传祺 E8， 因为都在8，但是 M8 的体量比 E8 要大啊，这个 M8 体量比 E8 要大啊。E8 严格上讲是中型 MPV， M8 属于中大型的，而且对于这种车型买 MPV， 我一般都建议各位买纯油的 MPV， 因为 MPV 的使用场景应该就是居家出行、长途旅行，这种长途需求的话纯油更适合。很多人买了这样一个纯油的 MPV， 一年不到10000公里，

0: 是什么？应该这个啊，应该你问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名爵 MG4， 不是 GM4， 兄弟。啊，你这故意是为难我是吗？啊，你在我这问个 GM4 是什么车？没见过，你问的是 MG4。我个人观点啊，对 ，MG 不是 GM 铁子啊，对，嗯。如果单论三电的话呢，如果你单论三电你问的是品牌的稳定啊，电池、电机、电控稳定性，一定是买比亚迪的。但你在三电额外还要讲一下操控，就这两个字儿，操控，来跟老师发音，操控，哎，一定闭眼冲名爵四。你说我过日子，我就讲三电，不讲操控，买谁？你买海豚，买比亚迪的啊。来，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A10 的505的悦享和星愿410探索两个车选哪个呢？ A10 电池靠谱吗？有说是开盲盒，还真是开盲盒。就这个领跑给人最大印象就是开盲盒啊，因为领跑品牌呢，为了这个平摊成本啊，它经常会在电池，就是你说领跑的 A10 啊，我希望我能买到啊这个宁德时代电池啊，我希望我能买到一个好电池。但是实际上的领跑的 A10 的特点就是，不是说你能挑电瓶的啊，你说我跟谁关系好，我跟那领跑的这个销售顾问关系好是吧，你给我安排一个，他安排不来的帖子，这个他是一点办法没有的。所以网上所讲的开盲盒这个话一点都不假，哪儿真的。我一般不建议各位去买领跑啊，你可以考虑一下星愿410。如果预算只有8万的话，410更靠谱啊。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1: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2: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
1: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师。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花燕大桥到五家岗收费站，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节目换新，为你而来。
6: 畅行早高峰，实时路况，丹磊为你导航。
7: 导航开始了。
3: 新闻快车道，新鲜资讯早知道。
6: 民生直通车，与你共同关注民生大小事。
3: 银发风采，每一刻都值得珍藏。文青在乐活人生与你相约，
6: 传递阅读力量，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和杨洋一起读吧。
3: 涛哥娜娜带你解锁恶衣俱乐部，做你的快乐搭子。
6: 选车用车就听安师傅说车。
3: 晚8点，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6: 每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车轮滚滚，一路同行。
9: 欢迎收听安师傅说车，
8: 从选车买车到养车用车，您关心的汽车问题这里都有答案。
9: 各位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
0: 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陪各位聊车点点滴滴，聊车方方面面。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双休啊听重播，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另外一个呢，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也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呢，跟各位来分享探讨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我们这样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啊，咱走着。
1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

0: 有互动时刻来看问题啊，问到安师傅，刚才有人说名爵4的电池怎么样？如果说你想买名爵4，想买好电池，你买530版本宁德时代的版本的啊，因为它有瑞普蓝钧电池。瑞普蓝钧这电池的稳定性不敢说，但是它毕竟是有宁德时代版本的这个电池啊，也就是说什么呢？你买的话呢，宁德时代的就是一个。普通版本的吧，啊，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要买半固态的，半固态的是一个上汽的一个品牌，啊，上汽的自己的一个品牌半固态电池啊，也说你说那我就要稳定性，你就买宁德版本的啊，这个版本的这个名爵4就好了。对，是的啊，这个一天天，你好主播，本田的思域26款的值得买吗？分析一下质量、安全和用车成本。思域这车呢，你要讲安全。买思域的安全全靠自己啊，要耳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这很重要啊，你别指望说啊有太好的一个支架辅助，这谈不上啊，老司机开它一点毛病没有，但如果新手开它的话可能比较毛躁，这个谈不上安全啊，安全意识在本田车里很重要。第二个，你讲用车成本，用车成本油还好，这你的省油就是你的油耗不高，1.5T 的基本上油耗可能也在7个油左右，95的油，一公里划到6毛钱左右啊，这是你能接受的。但你如果讲这个用车成本，其他说保养，本田那个发动机缸内直喷，缸内直喷发动机最大特点一定是要按照厂家建议值啊来正常保养，而且每次保养之后建议用原厂的清洁剂。来保证积碳减少产生，缸内直喷发动机如果说燃烧不充分，就容易产生积碳，积碳产生过多就容易导致机油消耗问题，俗称的烧机油。所以本田机头，你在享受它畅快淋漓的动力同时，要做好厂家的建议的一个养护啊，按照厂家建议养护就好了啊。这本田做发动机确实没得说，这也不多说了啊。但如果说讲稳定性，本田的这套稳定可能不如丰田那套稳定。我依然说丰田的纯油的自然吸气稳定要比本田好，整个总成方面啊。那感谢贝贝家来直播间，还有漂流客，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634713，你好，欢迎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陪各位聊车的方面问题。感谢宜昌交通广播的平台 YCFF 还有江等朋友驻足观看咱们直播，谢谢你们，以及在安师傅说车平台驻足观看咱们直播。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网友朋友们，也可以把问题扔在评论区，看到你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也欢迎更多安师傅说车平台的粉丝们把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啊。外地网友也可以关注我，您关注的不是我，您关注的是我们宜昌啊，因为在我这个小窗口也会经常跟各位来简单说一说宜昌的好。比如说上海的网友漂流客，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比如说怀化的网友远山青，还欢迎你来直播间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宜昌，欢迎你在假日期间不妨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或者是在孩子放暑假过程当中啊，带孩子来宜昌玩儿，啊，宜昌的山水城人都值得你去品味一下，感受一下，欢迎各位。这不是保定的网友啊，你好，欢迎你。晴日系，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看问题，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哪吒 U 这车还值得拥有吗？谢谢安师傅，您这是买二手吗？二手的话，哪一年的？车龄多久了？二十万，这车是2022年的，车龄3年多，不到4年。2023年的哪吒 U 能买吗？买可以买，你问他40000卖不卖？而且这车原车主干什么的？跑过网约不要？啊，如果他说呢，我这车是美女，本地美女一手车，可以考虑一下。然后呢，重点来了啊，其实哪吒 U 这车有人能修。有地儿能给你修啊，你要把这个进到哪吒 U 群里边去，那他们会指定个地方去帮你修这车，也能再怎么弄怎么弄，你也不至于换电瓶，反正你这车公里数也不大，比如4年啊，4年才跑了40000公里，你说3-4万块钱怎么不行呢？可以啊，可以的，对吧？有人问到安师傅的标志换了没有？没有，依然是标志408的趸粉。啊，依然是标致趸粉，还开着在，这车真的靠谱啊，兄弟们！你想买二手，你没有了。就我那个车，2013年的标致408，啊，现在市场行情收车价8000块，你要不要？8000， 啊，可能我的车况就8000，车况差点的5000块，再低点报废价了，兄弟们。但那车你卖的划不来呀？为什么讲划不来呢？自然吸气发动机，我才13万公里，就我那个发动机，100万公里一点毛病没有。啊，他的小兄弟不死鸟发动机100万公里算什么？没问题。我才跑了13万公里，就跟人一样，100岁的人才活13岁，你给人给报废了。我的天哪，那怎么能行呢？不行。我年轻的13岁的小朋友，我那车是不是没问题？开着，为什么要卖啊？不卖不换啊？有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昂克赛拉后桥改版了，问题大不大？放心查起用，没问题。现在买宝马 X3 还是等新款的啊？新世代的 iX3？ 这样吧，买新能源不看奔驰、宝马、奥迪，没必要。买 BBA， 买纯电动，疯了。没那个必要啊，没那个必要。对，感谢桂林的网友平安，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这个北京的网友13839，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陪各位聊车相关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看到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欢迎 YCFF 驻足观看，感谢江驻足观看，感谢橘子过驻足观看，还有 HelloW 驻足观看等众多好友驻足观看咱们直播。那以上朋友看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问，直接扔在评论区，看到您问题我马上回复各位。安师傅说车平台也正在直播过程当中，也感谢众多网友进到咱们安师傅说车平台，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有人说新能源车我就选雅迪。我选9号啊。我觉得9号那个车我挺喜欢那个9号。那不知道各位买两轮你会买雅迪还是买9号？各位啊，你买什么？我更喜欢9号，我觉得它那个风格更适合我。我没有广告嫌疑啊，但是我预算有限，我会买雅迪的啊。啊，对，据说9号的话要持有摩托车驾驶证了吧？啊，9号太贵了，我就选雅迪啊。兄弟们，9号多少钱的？9号应该是来到7000-8000了吧？雅迪就3000-5000块钱够了吧？3000多块钱的。欢迎22866，你好，欢迎你来。哎，另外跟各位要买电动自行车的网友说一句啊，没必要一定要买新车，电动自行车你完全可以买个二手的，然后自己花钱换电瓶。对于电动自行车来讲，那个壳啊不重要，它那个线束也不得坏，电瓶值钱，你买个二手电动自行车啊，然后换个电瓶几百块，我跟你说老猛了。不能超标啊，续航里程老老远了。哎，来下一位朋友 ，N X8行吗？你从哪个角度讲的？预算有限，买 N X8可以的，一定是买纯电的啊！听我的话，一定是买纯电的 N X8就完事儿了，不要考什么增程不增程，纯电 N X8买20万预算的啊。来，探岳330和昂科 VS CRV 怎么选的？必须 CRV。啊，闭眼冲 CRV， 为什么？帮你分析一下啊。300就买德系，你尽量在 SUV 当中尽量远离 1.5T 啊，远离啊，昂科威 S 1.5T 可以考虑啊，但是呢，油耗高了，两个人用车嘛，省油省心省事儿，空间大 ，CRV 更适合啊。来，那我还是买自行车猛啊，自行车有点费人呢。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想这事儿，反正我觉得宜昌这个环境不适合自行车啊。宜昌这个没事爬个坡什么的，自行车习不习惯？除非你说安师傅，我是在哪儿的？我住在这个葛洲坝这边，我在哪儿？我在这个江边，我在那个五家岗那边上班，我天天就从江边走。你可以整个自行车。说安师傅，我跟你一样，我在查安子。那算了吧，你登不上来，我跟你讲。哎，这个你是上不来的啊。100公里两个馒头，光吃馒头不行，来还来点点盐水什么的啊，吃点咸盐的，两个馒头不够。 您当笑话听的是吧？哎，咱们节目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我们贴地大白话，跟各位来分享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您觉得咱们节目直播间哎挺有意思的，你可以把咱们直播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宜昌，了解宜昌交通广播，了解宜昌交通广播的安师傅说车，了解宜昌交通广播安师傅说车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欢迎各位来啊。这位网友说了，我就买个自行车，啊，然后呢就两个馒头，渴了就沟里喝两口水，非常优秀了啊，嗯。来，有人问到啊，长安的双擎的混动怎么样啊？这个谢谢啊，不客气，海霸王，我跟各位讲实话，第一个讲双擎混动的啊，这个必须得讲什么呢？讲丰田的。那么作为蓝鲸系列的超级混动，就是蓝鲸，它全名叫蓝鲸超擎混动啊，超级双擎混动简称为蓝鲸超擎混动，动力肯定比丰田的混动要强，但你讲稳定，这个市场数据还得是看丰田啊。所以说，什么呢？我这车我买来目的就是，动力强的混动，动力强加省油，你可以考虑一下长安的这个蓝鲸的。超擎混动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我们讲的 HEV 啊，没有任何问题。但你说安师傅，我开个十几年算了吧，还是丰田吧。啊，观点供参考，下一位朋友啊。感谢 Y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我们的 YANG， 你好，欢迎你来。太阳当空照，你好，欢迎你来。感谢宜昌交通广播的粉丝，晨晨，你好啊。陈诚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江，还有 YCFF 啊，感谢你们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驻足观看咱们直播。还有安师傅说车平台，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可以预约我直播啊，您可以看到我直播之后预约，我会在每天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直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的重播。另外，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也感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你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Z 网友等一下，让我先开个场啊，开场之后来回答你问题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

0: 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来吧，往时间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网友 Z 问到一个问题，15到20万元方盒子造型的混动插电混动买什么车啊？是这意思吧？包不包含增程啊？包不包括增程？如果说不包括增程，就是买这个插电混动啊，重点考虑一下哈弗猛龙的 PHEV 插电混动啊，这就是你所讲的方盒子，就哈弗猛龙这车啊。你说二十分呢？包含这个增程的话，那 V27啊，方盒子 V27这两款车你重点考虑一下，猛龙一个这插电混动的，还就是一个增程式的这 V27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君威还有这个思域、伊兰特、星瑞、艾瑞泽8 Pro 更推荐哪一款呢？如果说你这几款车在预算充足情况之下，是当还讲点省油啊，动力很强，全段动力都不错，买思域。你说我讲空间，我讲舒适啊，我讲这车的颜值啊，你买星瑞和艾瑞泽8，你直接不考虑这个伊兰特那是不考虑啊。还有一点啊，你说我讲这个车型啊，讲品牌，别克君威不一样，别克君威是 B 级车，中型车，你不能拿它跟什么星瑞、艾瑞泽8、伊兰特跟思域比，那是不对的。君威严格上讲跟雅阁比的应该是啊，那君威应该跟雅阁比一比啊，对吧？这不能放一块比的啊。所以我综上所述吧，预算如果说有限，想买个看起来级别更高啊，内饰更舒服，你买君威；你想买个省油的，买思域啊，适当还保点值什么的；你想买个动力强、空间大的、配置高的，你买星瑞和艾瑞泽8。另外你说那我要买这个排量小但动力强，你买 1.6T 的艾瑞泽8。你要买大排量，买 2.0T 星瑞，这里边的艾瑞泽8有终身质保服务，这一点是很好的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变速箱油是不是必须换原厂的油？是的，是的啊，是的，是的，真的是的啊。对，来，沃尔沃的 XC90 啊 ，XC90 不是 XC9 兄弟，今儿咱们广大听众朋友进我直播间是来考我是吗？和极客9X怎么选的？闭眼冲极客9X啊，有个前提，您对油耗很在意啊。其实这沃尔沃的车后期养护也不便宜啊。他随随便便修个电动单元可能也是1-2万块钱呢，跟你极客9X换电池也差不多了。你这么想来还是极客9X。啊，还是极客9X兄弟啊。领克900和大众的 ID9X 啊，就是 ERA 啊，这个 ID9X 怎么选择呢？来，第一个啊，给你讲个事情。你对这个 1.5T EA211 座如何评价兄弟？说白点吧，领克900它是以油为主啊，以动力油机械为主的辅助的这样一个插电混动，大众这车呢标准就是什么增程嘛，标准是以电为主的，就是以电为主，那个 1.5T 它就是好，它就是增程器。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还是很喜欢油的感觉，我喜欢油车基于我的感觉啊，哎，那这个你就买极客这个领克900。你说安师傅我还是喜欢德系的品质啊，德系底盘调教，德系品质这部分啊，那你可以买一下这个 ERA9X 没有问题啊，但是我在这两款车当中都知道我是不推荐买增程车的人，我一定选择领克900的啊。以上是我个人观点啊，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兄弟们。来去看问题啊，小鹏9X可以下手吗大哥？你喊我叔叔，我是40几岁啊。对，这么说吧，小鹏九，这个小鹏的这个 G 叉啊，小鹏 G 叉能入手，肯定是能入手。小鹏 G 叉能入手的理由是什么？对吗 ？OK， 第一个啊，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小吉是我们湖北人吗？如果是湖北的，小鹏车直接冲，没问题。另外一个说，安师傅，我不是湖北的，那你买小鹏 G 叉，你应该是冲它的这个高阶智驾去的，因为小鹏在 G 叉里面帮你安排了明班的帖子啊。就他这车呢就是智驾拉满了啊，包括的 AI 芯片对吧，包括所谓的 L4 级的这个、不敢那么说啊，就是他智驾给你拉满了小鹏啊。买这个车你说安师傅我是年轻人，我对智驾有要求，我希望有更好智驾系统是吧。另外一个续航， 续航是小鹏 G 叉的亮点啊，你放心，小鹏的现在基本上看来续航达成率还不错的，要买尽量买长续航的啊，而且它的800伏高压平台 5C 这样一个快充是吧，哎，这都是它的亮点，就是它充电快，续航长，智驾系统好啊，小鹏的品牌现在看来也正在蓬勃发展当中，也可能不存在一个什么新势力品牌怎么怎么地啊，我认为一旦新势力品牌有问题的话，可能领跑在前面啊，所以综上所述，小鹏能买啊。来问到2025年9月份的这个雅迪超长续航版，原版原漆800公里时表，多少钱买比较合适？电动自行车的话，基本上二手车直接5折价。雅迪的电动车，你甭管你开多骑多久啊，就直接5折价，爱卖不卖。记得要过户哦。对，电动自行车也要过户。电动自行车过户是在辖区大队的车管部门来过户啊，在辖区大队，比如说你是5家的，你就5家区，西陵的西陵区啊，在辖区大队来办理过户。电动自行车一定要过户，各位啊。致敬 E7 这车怎么样？是这意思吧？等雨停是这意思吧？来给你回复一下啊，这车呢最大的优点在于上汽通用品牌支撑啊。另外这车呢还有点优点，就是说你15到20万级，你说我预算就那么点儿，我就是不到20万块钱啊。主打一个合资啊，长续航，主打一个满就是座椅啊，这个这么讲吧，满舱高配啊，这些话理解到位了啊。所以是从这几点的买肯定是能买的啊，但是呢也跟各位建议一下啊，你如果说需要6座或7座，这个可能对推背感有要求的话 ,E7 不太适合。那致敬这车呢 ,E7 就是给居家来用的，就是15到20万主打一居家代步。你买它没有问题，别的啊。还有品牌，通用品牌的撑着在啊。来问大家说，你好，请问一下帕萨特红旗 H5 能推荐一下吗？两款车你对整车的动力衔接驾驶有要求，一定是买帕萨特。帕萨特尽量买380。红旗 H5 要买可以买 2.0T 的红旗 H5， 1.5T 还有 PHEV 啊，这个什么 HEV 不考虑啊。红旗 H5， 懂红旗 H5 的一定是 2.0T 8AT 这个版本的，除此之外不买。帕萨特380，除此之外不买。那这二师傅呢，380帕萨特和红旗 H5 2.0T 怎么选择呢？那看你兜里多少钱呢，帕萨特 2.0T 380贵呀，看你肯不肯出钱了啊！另外还有补一点，红旗品牌质保终身，这个点你要考虑一下啊！我天，这么多问题没有看吗？今儿咱们直播间人气还可以啊，欢迎更多人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来，我爬楼来看问题好吗，各位？等待一下，我爬楼来看问题啊！谢谢，不客气啊！要什么雨刮器啊？把挡风玻璃拆了就完事了，谢谢你啊！新款，哎，有人问雨刮器的问题了吗？啊，雨刮器有的啊，屏幕来啊，这边给你显示雨刮器的一个情况啊。雨刮器跟各位讲，雨刮器如果不定时换的话，就会有油膜啊、刮不干净等众多问题产生。所以像长假出行之前，雨刮器要重点考虑更换问题啊。哎，右下位了解情况，备注栏里标出年款车就直接 OK， 放心啊。安师傅，蓝电E5。四代蓝电 E5 这车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蓝电的话，如果没有华为之前的作品支撑，谁知道蓝电是谁呀？蓝电最大优点什么呢？它最大优点就是它价格，帖子啊，就是你预算有限，就是10万级的，啊，我预算很有限，而且空间大，中型车，对吧？蓝电 E5 刚好，而且10万多块钱你可以买个7座的这个车。啊，据说现在蓝电做活动落地也就8-9万块钱啊，你买7座的啊，还是混动的，是吧？这是可以考虑的啊。但是这车呢，跟你讲，各位讲一个实话啊，动力真的一般般，你开它就跟还不如本田的 1.5T 呢。而且这车呢，很多细节做的不好，什么悬架你别看，别把车顶起来看悬架啊。这车你不要看什么内饰啊，不要讲这个，你的预算那么点啊，你要空间大的，你要动力一般的，反正这车就这么记吧啊，你可以考虑吗？可以考虑，老铁。来问一个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手动手自一体的车，自动切换为手动需要讲，不需要停，直接切换手。

0: 四一体的话，从这个正常的这个 D 档变成 M 档，啊 D 档变成 S 档啊，不用切换，直接一键或直接搬到相应的手自一体模式，直接搬没有任何问题。帖子，安守你好，请问一下，说过了啊，深蓝 S05 和520版本低配，家用加公司跑业务，这车行吗？行，男童可以的啊，深蓝 S05 这车没毛病，跑业务可以。重点是充电方便，它充电端口跟全国各地专用端口啊，无论是闪充、快充还是慢充啊，都是可以的。跑业务的话，你注重的是充电速度嘛，在江苏用这车没毛病，买。感谢以上国仔来直播间，谢谢兄弟们啊！小米的苏七好不好？好不好？从哪个角度讲呢？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各位，小米之前确实有一些不好的新闻产生，但作为小米来讲呢，啊，作为雷总来讲呢，他这个人呢有个特点，他特谦虚，他爱学习。有些负面的新闻出来之后呢，他就会好好去思考、学习哪里出问题了。毕竟人家雷总是做学问出来的。高材生有特点，自我学习能力和自我压力啊，自我这个施压能力很强。你像咱们这种不能自我施压的，像考硕士是没希望了的。啊，本科毕业估计还得挂两科再毕业，是不是？然后补考才能毕业的。你像真正做学问的，怎么允许自己有挂科补考的？啊，所以说他的这个文人的底蕴啊，高情商、高智商的底蕴，就让小米苏七有特点，允许他有问题，他跟着马上全部改进啊！所以小米苏七，你可以吐槽第一代，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不一样了啊！能买吗？能买。小米给广告费没有给广告费啊！我这个人呢，我比较喜欢两个老总，一个是雷总，一个是魏总，这两位老总我是个人比较喜欢的两位汽车界的老总啊，对。这样吧，这个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大道南往北方向，加油站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说你所爱。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正在看主播安达直播一档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看重播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同时段啊。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来我们继续吧，聊车话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一位网友说，我到家了，我先把我的百公里两个馒头的自行车停到车库里，再来看你直播。哟，自行车地位挺高，有专用车库。可以。2019年的 E300 豪华版16万怎么样？铁子，我想问一下。这个价格16万是二手车经销商报价给你啊、哦？看到检测 S 级了啊？如果是检测 S 级的话，这车呢，我个人观点是确定是 S 级是吧？嗯，公里数什么的没问题吧？啊，整车的这个个，如果说有第三方检测数据能证明是 S 级的话，这车价格可以合理，我觉得反而还偏低了点，因为这车呢。其实我个人观点，正常价应该是在17、18个，啊，10几万公里了是吧？我是说怎么这么便宜呢啊？那这个价差不多啊。如果说这车呢公里数不到10万，正常行价应该是卖到17、8万，啊，能卖到17、8万，但是又能出具 S 级的检测报告，第三方的、啊、权威的，公里数大了点啊，别的没问题，就公里数大了，所以16万这价。没问题啊！感谢瑞虎系列和星越 L 怎么说？网上说星越更好，我说瑞虎更好。啊，是的啊，查博士没错，查博士能给 S 的话，能过的话，那是问题不大，但是公里数大了，这价格可以考虑啊，16万可以考虑。是吧？应该是这个公里数，我估计可能小不了，应该一年平均2万公里。好的 ，OK。途胜这车怎么样的？有啥缺点的？这车啊，最大缺点没有办法跟纯国产讲配置，啊，讲科技赋能，讲不了，根本讲不了。我今儿看一个车呢，啊，这个来自于荣威的啊，荣威 i6 这车，7、8万块钱啊，大屏、怀挡都安排上了，汽油车1.5升的自然吸气的，97个千瓦的功率输出。啊，大屏啊，然后的这个影音互动娱乐啊，然后空间又大，我天哪，国产的，所以说你拿合资品牌拿来跟他跟谁竞争？跟这个博越啊，跟虎八，你看那个虎八，我们不说，我们第五代虎八1.5T 那个虎啊，1.6T 那个虎八，那怎么不比途胜 L 强啊？怎么看都比他强，我跟你讲，我是你直接闭眼冲虎八，第五代虎八。那你这个现在现代品牌合资，你没有办法讲配置、讲动力数据啊，讲各方面，你拿来跟国产车比，比不了的。哎，是这话，所以说看你怎么想了。我是你的话，至少人家这个奇瑞品牌稳稳的，倒不了，你不用担心奇瑞品牌怎么地。但是现代品牌4S店，你要担心一下喽。感谢百里洲的网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一档说车的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啊，聊车点点滴滴，聊车方方面面，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感谢各位网友能进到咱们直播间，看到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网友在直播间驻足观看，谢谢你们，也感谢安师傅说车平台的网友驻足观看咱们直播。问到新款思域是不是不值得买，不存在，任何品牌车都有自己值得的一面。我不说别的啊，就说本田那个发动机，本田的发动机它是一个超宽域的一个涡轮增压发动机，比如说啊，从1500转一直给你干到4500转，很多国产发动机涡轮增压的啊，排量小的，一般到3000、4000就没有了。从1800、2000开始介入，到3000、4000就没有了。给你留的是2000转的库，这一个域。但是呢，对于本田来讲，超宽有3000多转及以上的这样一个空间，让你去享受从起步的乐趣，到高速100公里每小时，到110、到120、130，再加速动力， 说但凡开本田机头的发动机的网友们，他吐槽多的可能是噪音大啊，可能是配置差，但是从来没有吐槽发动机不咋地的。所以说买本田的人呐、你不要说什么隔音，你也不要讲这配置，你只讲一句话，发动机真不错。OK， 所以说想买本田的人啊，你要记好了，你买的是本田的发动机就可以了。刚才不还在和涛哥录的吗？我跟涛哥直播，你要知道我今天直播3小时了，哎，是不是？领导问了安师傅能扛得住吗？我说，哎呀，你还真是不了解咱们主持人，咱们主持人特点，你让我说一天没毛病。为什么没毛病？咱们发音方法不一样，咱们会保护嗓子。刚才我在路上听你们广播室的，感谢这个百里洲的网友啊，谢谢你。是的，刚才是和涛哥恶意俱乐部说半天，这会是安师傅说车正在说。安师傅，请问一下，纯电和插电应该怎么选择？看你生活实际吧。你说我城市代步，你就买个10万级的城市代步纯电动的，非常完美。你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现在在纠结，在等待，以后可能会买纯电动，可以，你买20万级，买这个固态电池的。啊，充电要买800伏的啊，然后5C 的快充的，买纯电的没问题。因为咱们老百姓买一台电车，你不可能一天到晚是跑上海跑北京吧，你出个远门跑荆州跑襄阳跑武汉够了，是不是？你纯电700-800公里怎么不够呢？而且是5C 快充，你充满电也就是20分钟，是不是？你没问题，你所以说你预算不够，你城市代步你就买纯电的，买10万级的。你预算够，你买20万级纯电动的，啊，续航都已经在700-800公里了，非常不错。按说买30-40万级纯电动算了，你真的是有钱烧到了。行了，看看时间，咱们广播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啊。在咱们节目最后呢，跟您分享个好产品，各位这个产品一定要跟您分享啊，尤其是听咱们节目的朋友，生活的很有品味的昂跑这鞋你了解吗？昂跑这个啊，昂跑的话，这个是正儿八经的是奥莱正品的越南产的昂跑啊，这鞋非常不错啊，你可以配牛仔裤穿啊，你可以配休闲裤穿，你可以平时跑步快走穿啊，又休闲又运动啊，非常舒服。很多地方1000多，咱们这儿1399啊，1059主播甄选只要399，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在1059主播甄选里边。搜索栏里找这个产品，直接搜昂跑，昂扬的昂，跑步的跑，昂跑399啊，各种颜色齐全，你可以选择来选择一个你中意的颜色，昂跑等着你。好了，时间结束啊，张清芳老歌《大雨的夜里》，嘿，这歌太拉风了，太给力了，太应景了啊！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儿广播就到这儿了，再会，听众朋友们，抖音咱们待会儿再聊啊，各位抖友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夷陵大道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社会学家徐永祥说过这样一句话，造成很多人失败的根源，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商不足，而是心商不够。那什么是心商？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缓解心理压力，保持良好心理状况的能力。心商不足的人，遇到一点小的问题，就会寝食难安，甚至一蹶不振。而心商越高的人，遇到大风大浪，都能够从容不迫，安然度日。所以，人这一辈子能走多远，主要看心商有多高。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先前呢，看过一部印度电影《最初的梦想》，印象很深。拉加夫是当地有名的小神童，不仅天赋高，还非常的刻苦，每天能学18个小时的习，所以从小学到中学，一路走来，他都是佼佼者。父母以他为荣，他自己也是心怀壮志，立誓要考上印度理工学院，这个相当于是咱们国家的清北的水平。可是偏偏他落榜了，重击之下他选择了跳楼，以此来终结自己的人生。在跳楼之前，他还喃喃自语说，我是个失败者。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不如意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对于心理脆弱的人而言，一件小事就足以让他意志消沉，到最后无需外力继续施压，他就自我毁灭了。想起《龙猫》当中有一句台词，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好起来，因为它无法更坏。努力过后才知道，许多事情坚持坚持真的就过来了。但是如何坚持呢？说到底还是看内心是否强大。联合国卫生组织就曾经表明，心伤包含心理健康、心理压力调试等内容，它直接主宰了人生命运的成功。在人生这条路上，会有无数的崎岖和坎坷拖拽着你摔倒，但是事业的挫败、感情的波折都不会直接的让你陷入到绝境，真正让生活变得狼藉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崩塌。心理防线一旦崩塌的时候，余生就难有出头之日。在心理学中有一个自证预言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相信什么，未来就会发生什么，听起来好像很玄，但是很多时候，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内心，他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当你的内心强大了，始终能保持平和的心境，那么再难的处境都能够逢凶化吉。在知乎上，有位博主就曾经讲过自己的经历。博主是农村出身，是家中的第一位大学生，全家人都对他寄予厚望。没想到硕士毕业不足2年，他便在单位的体检中查出了恶性肿瘤，这无异于是一道晴天霹雳，母亲更是听到之后一度晕厥过去。可是他自己却是像个没事人一样，每天浏览新闻、看热点、看看书，有说有笑。看到病友情绪低落，他还会主动地上前去开导，仿佛自己根本不是个病人。切除手术之后，尽管身体很疼痛，他仍然坚持每天下地活动，吃好睡好，积极配合治疗。有时医生会问他说感觉怎么样，他会笑呵呵地调侃说感觉良好，请医生同志放心。就这样大约2年的时间，他一边调养一边学习业务，甚至开始尝试网上创业。最后等他身体康复的时候，他新开办的电商公司也运作起来了。作家萨尼尔·小福勒说，强大的心理能量会使一切困难为你让路。活着并非是易事，你肯定会遇到命运的刁难、人心的险恶、世俗的冷暖，但是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只要还能够笑得出来，你就能赢得这场战役。所以

痛苦无助的时候，请笑一笑，先给内心打打气，先扛住所有的重击，你才有可能等到转机，从而掌控命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向北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每一个平凡的你

0: 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各位的留言，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心伤，关于放过自己。那星河就说了，勇敢地结束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不纠结不执着。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内心很强大的表现啊。很多时候身边的很多朋友说忘不了他，这段感情没有办法去放下等等等等。很早前就看过一个很直接的答案，说不是忘不了，不是放不下，是你不甘心，你没有放下的勇气，你没有强大的内心让自己甘心结束这段感情，关键还在于不甘心。所以真的能够放下一些你认为没有结果的感情，真的是一种莫大的勇气。幸福来敲门在留言说，能不能播一首总有你的鼓励听听，天天开车天天听，终于休息了，可以在直播间来听听节目了。是啊，很多时候可能是在车上，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听到我们的声音，听到我们的节目，可能在视频直播间的这种互动和聆听的机会会非常的少。所以这首总有你的鼓励，一首很老的歌，但是旋律听起来会非常的熟悉，对不对？来分享一下吧。

前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有说到心伤，说到内心要坚强。那很多朋友说啊，心伤就是要求自己要有强大的内心吗？就一定要坚强吗？其实我们仔细去看心伤的概念，会发现好像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刚说了，心伤简单来说是什么？就是一个人缓解心理压力，保持良好心理状况的能力。那这当中缓解心理压力真的是只靠坚强就够吗？我记得第一次在看《无耻之徒》的时候，里边的人在我看来真的都是情绪毫不稳定的人，随地大小风，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的会让人有点羡慕。情绪稳定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似乎被过度的高估了，就好像宠辱不惊，像卡皮巴拉一样淡淡的应对万事万物，似乎是真正成熟的标志。但是在很多心理咨询师看来，我们很多人不太习惯让自己脱离那种情绪稳定的状态，表达自己的讨厌、愤怒和悲伤对很多人来说是困难的，发疯是需要借着酒劲儿的，而拒绝更是难以说出口的。但事实上，负面情绪很多时候也藏着理解自己的密码，比起情绪稳定来说，情绪自由才是更健康的。去年很流行一个词儿叫眼泪自由，因为当泪水都需要某种许可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情绪空间的狭窄。因为情绪本来就应该像水一样去流动的，开心的时候捧腹大笑，难过的时候悲伤哭泣，愤怒的时候捶胸顿足，绝望的时候也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来。我们需要给情绪一个位置，给自己一些弹性，我们能自在地表达情绪，但又不被情绪牵着走，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缓解心理压力的第一步。星河说想听威尼斯的泪，其实生活当中需要流眼泪的时候，勇敢地让它流下来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4: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3: 有的故事结束了。
4: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3: 还有的故事，
4: 我也想要像你
3: 一样正在发生，
4: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网上看到有网友留言说，这几年学会的人在高兴的时候尽情的高兴，比如自己会唱歌，有时候在床上打开手机，床上 KTV 唱千禧年代的粤语歌苦情歌，自己也能唱得很高兴。有的时候自己会在卫生间对着镜子拿着牙刷当麦克风唱孙燕姿的那首绿光。情绪自由不只是想哭就哭，也是想笑就笑。我们好像有的时候真的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快乐羞耻感，好像吃苦是应该的，笑显得人不克制，好像也不那么成熟。但幸运的是，这位网友说自己从小就不太压抑快乐，好像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只要看到幽默的表达或者是喜剧的事情，都会旁若无人的大笑。在我们的直播间，幸福来敲门也说，忘却所有的烦恼，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过好每一天。星河说，当解不开的结都会随着时间解开的。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时间真的是很好的治愈师，即使在那个当下

你很敏感，你能够感受到这些事情给你带来的一些内心的不确定，内心的焦虑，内心的恐慌。但是这种敏感，这种感知，很多时候它的作用是双重的，不只是对负面有反应，也可以说这样的人会对快乐更敏感吧。想笑就笑，毕竟悲观不是人生的全部。自由起来，自由你的动作就不会变形，就会回到更本真的样子。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视频直播间当中虫小杰留言说，这档节目太有必要了，慰藉人心。如果说此刻很多人一起来听节目，你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样的状态，但是你心里知道一定有和你一样的人此刻在跟你分享同一个声音，分享同一首歌曲。所以我说到了晚上的时候能让大家安静下来，能这么静静的听听歌也挺好的。云梦儿留言说，每天都是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听一听可以放空一切，心情顿时也好了许多。本来上一天班就挺难受的，听一听感觉好舒服。说到上班哦，今年的4月25号到5月1号是第24个全国职业病防治法的宣传周。那2025年8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版国家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就新增了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的类别，让心理健康问题得到

到了关注。其实常见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像焦虑啊、抑郁啊、职业紧张、职业倦怠、人际关系紧张等等等等，这当中可能焦虑是最常见的。但是不是所有的焦虑都是坏的。当我们焦虑的时候，身体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好像也有说过，焦虑和大脑深处的警报器杏仁核密切相关，而它的任务呢，就是时刻扫描环境中的威胁。这些威胁是什么呢？可能是考试，可能是比赛，可能是工作任务，也可能是人际关系。而杏仁核一旦识别到这种压力性的事件，它就会让身体快速的释放皮质醇、肾上腺素等等，让身体始终处在一种高能量的唤醒状态，会让你的反应更迅速，注意力更集中。那有研究就显示，考前适当的焦虑的学生成绩会更好，因为适当焦虑的人，他的表现力呢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你包括作为主持人，我和身边很多同事在沟通在聊天的时候也会说到，主持这么多年了，很多时候参加大型活动的主持的时候，在上场前那一刻都是会紧张的，这种紧张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种轻微的焦虑，适当的焦虑，但往往这种焦虑和这种紧张能够让我们上场的表现会更好。那还有专家介绍说，其实每个人都是有心理缓冲空间的，依靠更多的心理资源和应对方式去疏导日常的压力，其实这个阶段它不叫生病，因为生病有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工作能力的下降。比如说你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没有办法让你的注意力跟上工作，情绪不稳定，影响工作效率和人际关系。那如果说这种状态持续两周以上的话呢，是需要主动就医的。不知道说大家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过类似的一些情况，就是上班是乐呵呵的，下班回到家只想独处，情绪也非常的低落。微笑抑郁症是职业人群上一种新型的抑郁倾向，它会带来很多身体上的不适。那医生也介绍了说，并非发自内心的笑容反而更容易伤害自身。哇，并非发自内心的笑容，你想想我们现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有多少笑容真的不是发自内心的呀。而这类人群往往会先接受到身体发出的警报信号，比如说肠胃不适、胃口不好、头痛、心脏不舒服、浑身疼痛等等等等。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啊，各项指标都是好的，没有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去查看一下是不是因为情绪问题所导致的。当然专家还表示说了，工作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焦虑，自我感受的这个心理安全系数会下降，包括缺乏企业文化和单位的支撑，很容易引发焦虑抑郁的这种情绪。那缓解情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社会支持，像家人、朋友或者自己的小团体都是可以的。产生情绪问题的时候，需要一个宣泄和表达的途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老张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4: 急什么不能，
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5: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就喝了一点。
7: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5: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春风摇醒沉睡的公路，我们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
9: 此刻呢，出行车流量大，请您注意车速滚驾慢行。
8: 摇下车窗，邂逅春天，看柳絮飞扬，看花蕾绽放。
10: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8: 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共赴春光。
11: 一直要喜欢你。
12: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3: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节目

0: 当中和大家说到心伤，说到焦虑，其实刚也说了，不是所有的这种焦虑情绪都是负面的，给你带来的都是不好的影响，因为焦虑能够让你观察到真实的自己。焦虑是自我保护的一种很本能的反应，如果对过分焦虑感到困扰，我们可以尝试一下478呼吸法来进行缓解。这个方法很简单，而且也真的很实用。包括像今天下午在我在尝试这个方法的时候，即便在我可能当时没有焦虑情绪的状态下，你也会瞬间感受到，哦，那之后好像能够让自己平静很多。那所谓的478呼吸法，首先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尝试，先用鼻子吸四秒的气，一、二、三、四，全程不要停顿，之后屏住呼吸七秒钟的时间，一、二、三、四、五、六、七，接下来缓慢的呼气八秒钟的时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通常这样做3到4组之后，你的焦虑程度真的会降低很多，这个是亲测有效。但事实上，焦虑程度是降低了，并不代表说让自己焦虑的事就不存在了。刚看到有朋友在留言说，忘掉那些让自己不开心的事儿。是的，有些事儿可以忘掉，但是它还在那儿呀，它不会因为你忘掉它就不存在了。所以当我们的情绪得到一些缓解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处理和面对那些所谓的让自己焦虑的事情呢？我们经常会因为某些人、某些事内耗、拧巴、紧张、焦虑，但是没有办法具体描述自己的痛点，于是就会不停地怀疑和否定自己。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真相，就是只要你把你担心的事情具体化，就会迎来很大的转机。因为不是你没有用，而是你的焦虑太模糊了。比如你觉得自己没了这份工作肯定活不下去，再痛苦也要坚持，达不成目标我就是失败者，大家都会看不起我。其实这是一种很模糊的焦虑，甚至只是你自己的主观臆想。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焦虑的杀伤力往往是源自于模糊性。当你只是觉得我很焦虑，说不出具体焦虑什么，害怕发生什么的时候，大脑其实会自动的放大这种恐惧，这就是灾难化的思维。那把微小的担忧无限的放大，陷入到未知的恐惧当中，就会越想越失控。而这种模糊的焦虑比具体的困难会更加消耗我们自己内心的能量。所以我们可以试着具体的去描述自己的担忧，比如问问自己，养活自己我需要多少钱，谁会看不起我，他人的评价比我的健康更重要吗？当我们把这种模糊的担忧拆解成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场景，你会发现，哼，这原来只是一个小问题啊。原来有那么多可控的部分，自己并不是真的无能为力。很多问题都会变得有迹可循、有法可解，让我们会觉得，原来我没有那么的糟糕。这就是在心理学当中很著名的认知行为的疗法，把模糊的负面想法转化为具体的可验证的事实，是能够有效的降低焦虑的水平的。所以想多了自然全是问题，只有做多了，答案才会在路上。
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0: 清河说，每个人都是路过你生命里的过客，你若在，我便一直爱，不用担忧失去，不要担忧任何失去，珍惜现在就好。对啊，就是活在当下。我们刚才说到如何能够把焦虑具体化，三步。第一，就是先问自己，我具体焦虑的是什么？第二，再问自己，我害怕的这个最坏的结果是什么？第三，最后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来应对？你不要小看这每一步， 也不要小看每一步里让自己去完成的这每一个小动作，因为当我们处在焦虑中的时候

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动作，都是我们对抗焦虑的力量。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害怕的可能不是焦虑本身，也不是未来的困难，而是对未知的过度猜测和困难的过度放大。但是只要找到了具体的方向，哪怕我们只是做一件很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是能够打破预设，拥有对抗焦虑的勇气，慢慢的卸下心里的负担。 就像星河说的一样，实际上我们只是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珍惜现在。所以不妨试着去放慢脚步，看一看你周围的一切，专注于此时此刻你可以掌控的事情。你的生活还在继续，所以你依然有力量去改变。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上港路西向北，从东山大道到肖家港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4: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这一辈子总在和过往挥手，有些告别不是遗忘，而是把温柔妥帖收藏，有一些转身也不是辜负，而是让脚步更有力量。我们总以为执念难放，其实慢慢的才会懂，坦然接纳离别，放下牵绊，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也是对岁月最温柔的回应。那今天节目的开篇，为你送上陈绮贞的《送别》，干净的吉他声裹着淡淡的释然，没有撕心裂肺，只有安静的跟过往告别，奔赴前路的通透。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刷短视频，看影视剧，逛街边小店，突然被一段旋律戳中，于是跟着哼唱了半天，却叫不上歌名，更不知道原唱是谁。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一位音乐人，他就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歌火人不火。你可能不知道他，甚至没有听过他的名字，没有见过他的模样，但是他的作品绝对曾经回响在你的耳边，当过你无数个瞬间的背景音乐。他就是独立唱作人陈粒。在华语乐坛，陈粒一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他不迎合流量，不刻意造势，只用一把吉他，一腔独特的嗓音，写尽暗恋、遗憾、洒脱与救赎。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旋律世界，盘点那些火遍全网、藏满故事的歌单，每一首都值得细细品味。首先登场的就是被无数网友封为暗恋天花板的《小半》。这首歌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陈粒的专辑《小梦大半》中，斩获过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也是很多人心中最懂暗恋心事的一首歌。小半的创作格外有温度，作曲是由陈粒一手包办，旋律是在他深夜演出之后看着歌迷分享的暗恋故事一气呵成写就的。歌词是出自于歌迷之手，这种歌手和听众之间的双向奔赴，让歌曲充满了普通人的真实情愫，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内敛又克制的心事。

0: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地暗自喜欢。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地暗自喜欢。
0: 短短的几句就把暗恋里的小心翼翼、患得患失、自己和自己较劲的内心戏刻画得入木三分，那种想说又不敢说，想靠近又怕打扰的纠结，像不像每个人青春里藏在心底的那份小欢喜？也正是因为这份真实，小半常年霸占情感歌单的榜首，成为无数人暗恋时光里的专属 BGM。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轻的脉搏澎湃而热烈，青春的底色纯粹而鲜艳，热血前行，为青春而奋斗。
1: 在现实的土壤里仰望星光，为发现新大陆乘风破浪，趁着这青春奋力奔跑吧。
0: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2: 你闻到了立夏的味道吗？
3: 是牡丹衣香。
2: 牡丹衣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延禧攻略里的纯妃同款。
4: 纯妃娘娘，您身上的味道真好闻。
5: 你说的是衣服上的香味吧？咱们宫里在洗衣服的时候会加入洗衣香，就是用牡丹皮干松制成的药末，在最后漂洗之时加入，便会带有一股自然清香。
2: 它是梦回大唐的花香一缕。
3: 名花倾城两相欢，常德君王带笑看。哎，你说这人间富贵花到底是牡丹还是玉环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6: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7: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3: 爬过了
2: 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资料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走进陈粒的《旋律江湖》，它被称作是歌火人不火，接下来这一首绝对是民谣白月光独立音乐的入门神曲。听完了暗恋的心事，我们再回到陈粒的音乐起点《奇妙能力歌》。这首歌应该算得上是陈粒的成名作了，收录在他2015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如野》当中，也是无数人入坑民谣认识陈粒的第一首歌。当年他退出乐队，选择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前行，在出租屋里用最简单的设备录制了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干净的吉他和独特的烟嗓，歌词更是美到窒息。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

天马行空的奇幻想象，而背后全是藏不住的温柔和遗憾。这首歌当年是刷爆了豆瓣、微博等各种大平台，以极简的旋律打动了万千听众。很多人单曲循环很久，却只记得旋律，不知道这首歌是出自于陈粒之手。它就像是民谣圈的白月光，粗糙却真挚，见证了陈粒从乐队主唱到独立唱作人的蜕变。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陈粒，有那么一些歌火人不火的意味。他的一首《易燃易爆炸》是气场全开、火遍全网的封神 BGM。如果说前两首是温柔的呢喃，那这首《易燃易爆炸》就是他最疯、最飒、最出圈的作品。同样收录于专辑《如也》之中，这首歌以极致的反差感成为了影视剧、短视频、综艺的御用 BGM， 被无数网红歌手实力唱将翻唱。这首歌的旋律一起，那种强烈的戏剧感和哥特式的暗黑氛围扑面而来。歌里用怕我疯狂还怕我孑孓不独活这样充满矛盾和张力的排比句，像一把锋利的小刀划破了所有虚伪的期待。据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于陈粒和词人尚梦迪的一次聊天，他们探讨了关于他人的期待和自我真实之间的拉扯。歌曲想要表达的就是一种对世俗标签的抗议，你希望我这样又要求我那样，既要我为你燃烧又要我保持冷静，这种充满爆发力的表达让他成为无数短视频博主的翻唱首选。这首歌的火是全民级别的，不管是古风视频、情感短片还是影视名场面，总能听到它的旋律。可是即便是刷屏全网，依旧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首封神之作的原唱正是陈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30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1: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
3: 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项目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以及节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未来。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0: AI 主播一小路， 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节目换新为你而来，畅行早高峰，实时路况，丹磊为你导航。导航开始了，新闻快车道，新鲜资讯早知道。
4: 铭声直通车与你共同关注民生大小事，
5: 银发风采，每一刻都值得珍藏。文青在乐活人生与你相约，
6: 传递阅读力量，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和杨洋一起读吧，
7: 陶格娜娜带你解锁恶衣俱乐部，做你的快乐搭子。
8: 选车用车就听安师傅说车，
9: 晚8点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0: 每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
1: 你会停在哪一首？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 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呢？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火人不火的陈粒，他的歌总是能够精准地击中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有时锋利，有时治愈。就像接下来的这一首《光》，它是因为一部电影走进了大众视野，却用温柔的力量治愈了无数身处低谷中的人。 2018年电影《无名之辈》爆火，这首插曲也跟着刷屏全网，后来也成为续集的片尾曲， 见证了无数小人物的挣扎和希望。这首歌收录于陈粒的首张专辑，词曲都是由他原创的，旋律极简却充满了力量。在电影当中，那些小人物在生活的泥潭里挣扎，却依然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亮，而陈粒的这首歌恰好契合了这种情绪。它不像易燃易爆炸那样咄咄逼人，而是用一种包容的姿态告诉你，就算世界

0: 偶尔糟糕，但是总有光亮值得你追寻。很多听众留言，在自己最迷茫最无助的时候，是这首歌给了他们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
1: 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你的
0: 歌声里面有刻意的煽情，却把孤单、脆弱、不安都揉进了旋律，又悄悄地给予温暖。导演之所以反复选用这首歌，正是因为他的温柔和坚韧完美契合了无名之辈们坚守尊严、追逐光明的模样，也让陈粒的歌声照亮了更多平凡人的日常。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火人不火的陈粒，他的歌曲《走马》是一首充满了释怀与遗憾，越听越上头的民谣经典。这首歌同样是陈粒的经典之作，旋律治愈又带着淡淡的伤感，越听越有味道，越品越懂其中的心事。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歌词里藏着错过的遗憾，也藏着放下的释然。很多人用它做情感视频、回忆短片的背景音，循环几百遍都不嫌腻，却往往只记住了走马这两个字，忽略了背后的原唱陈粒。这首歌写尽了情感里的等待和醒悟，既有放不下的执念，也有与过去和解的洒脱。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感情经历，有遗憾，也有成长。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零度、38度、5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1: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营盘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
4: 还能重新爱你
3: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火人不火的陈粒。之前的五首歌应该说是刷屏的热单了，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首就是被严重低估的冷门宝藏《粒粒万香》，它被称作冷门风骨神曲，藏着少年的意气和故乡的执念。这首歌曲同样收录

录在陈粒的封神专辑《如也》之中。相比其他的爆款，他少了流量的加持，却凭借着开阔的意境、滚烫的少年气，成为资深歌迷心中的白月光，也是陈粒笔下最具有江湖风骨的作品。这首歌写尽了漂泊和坚守，歌词画面感极强。他住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倾倒，理想一万丈，城市慷慨亮整夜光，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

0: 回答。
1: 没有小情小爱的纠结，只有奔赴远方的勇气，踏遍万水千山的洒脱，以及心底从未磨灭的故乡牵挂。这首歌的编曲带着淡淡的复古质感，混响与萨克斯的搭配让苍凉与热血完美交融。陈丽的嗓音清冷又坚定，把少年人的莽撞和执着，异乡人的孤独和念想唱得入木三分。很多独自打拼奔赴远方的听众都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共鸣，它不煽情不矫情，却道破了成长的真相。哪怕前路漫漫，孤身闯荡，只要心怀理想，不忘来路，就总有一地故乡可安放身心。这首低调却有力量的歌，完美印证了陈丽的音乐格局，不只写情爱，更写人生、理想与江湖。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其实陈粒的歌除了这五首还有很多，虚拟、空空、绝对占有、相对自由，诸多的宝藏作品，每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灵魂。他不追逐热度，却用作品征服了听众。他低调内敛，却让旋律刻进了无数人的记忆里。民谣或许小众，但是陈粒从来都不小众。他的歌写的是心事，唱的是人生，每一段旋律都能找到共鸣，每一句歌词都能戳中内心。而你最喜欢陈粒的哪一首歌呢？是暗恋心事的小伴，还是温柔治愈的光呢？相信总有一首能够唱进你的心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营盘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2: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1: 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2: 五一特别策划，
1: 春意款款正青春。
3: 你闻到了立夏的味道吗？
4: 是牡丹衣香。
3: 牡丹衣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延禧攻略里的纯妃同款。
5: 纯妃娘娘，您身上的味道真好闻。
6: 你说的是衣服上的香味吧？咱们宫里在洗衣服的时候会加入洗衣香，就是用牡丹皮干松制成的药末，在最后漂洗之时加入，便会带有一股自然清香。
3: 它是梦回大唐的花香一缕。
7: 名花倾城两相欢，常德君王带笑看。哎，你说这人间富贵花到底是牡丹还是玉环呢？
3: 它是它，又不是它。
7: 你知道吗？牡丹一香，蔷薇一香，浓眉一香，这些香方中啊，其实并没有使用蔷薇、牡丹、梅花等等，在似与不似之间，识香如识人。
3: 今日立夏，和您一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找一家家常又实惠的馆子，推荐你东湖雅居这家堂客上菜老街坊，店里干净明亮，装修有自己的特色，关键是啊，停车还方便，妥妥的日常食堂，每道菜都很有锅气，分量也扎实，豆花牛肉嫩滑入味，豆花搅碎之后吸满汤汁超下饭，粉蒸排骨用高压锅压得软烂，连底下的红薯啊都香甜入味，招牌牛蛙是青椒剁椒双拼的，蛙肉嫩到不行，辣得特别过瘾，还有必点的酸菜手工粉皮，糯叽叽的粉皮配上脆爽的酸菜，鲜辣开胃。现在有50抵100、100抵200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想吃家常菜的赶紧冲，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6: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5: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6: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

0: 5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0: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我喜欢旅行，不仅是旅行，
5: 而是出发前每天的期待，
4: 是候机时满机场的溜达，
5: 是万米高空窗外难得的放松，更是落地机场后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味道。
4: 那是一种未知陌生但又充满期待探索的味道。
6: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
5: 所以去旅行吧，
7: 去读书吧，
8: 去冲浪吧，
4: 去看演唱会吧，
9: 去打开，
4: 去打开
6: 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10: 一盘翠绿爽嫩的苦瓜上桌，立夏的仪式感就有了。
1: 民间俗语说，夏天吃苦胜似进补，苦瓜就是经典的苦味蔬菜之一，被誉为绿色健康蔬菜之王。立夏时节，气温上升，空气湿度加大，人体容易感受湿气，这时人们往往会选择食用具有清热解暑、消湿利水功效的食物，其中苦瓜便因其独特的口感和兼具清热解毒、降血压、降血脂等药用价值而备受推崇。
10: 这一来自非洲的食物在郑和下西洋时随其船队传入我国，同时代的《新茶圣兰》与《旧荒本草》书籍中均有苦瓜的身影，分别被列为旧荒作物与药用植物。
1: 苦瓜的做法多样，炒肉或是煎蛋，还有配合一把酸菜煮个汤，简单的食材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活智慧。
10: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 立夏日，品节气之美。
11: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2: 迎接游客呢。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3: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风里跳舞，在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3: 你闻到了立夏的味道吗？是牡丹衣香。牡丹衣香，中华传统香。
4: 它是《延禧攻略》里的纯妃同款。
5: 纯妃娘娘，您身上的味道真好闻。
6: 你说的是衣服上的香味吧？咱们宫里在洗衣服的时候会加入洗衣香，就是用牡丹皮干松制成的药末，在最后漂洗之时加入，便会带有一股自然清香。
5: 它是梦回大唐的花香一缕，
7: 名花倾城两相欢，常德君王带笑看。
5: 哎，你说这人间富贵花到底是牡丹还是玉环呢？
3: 它是它，又不是它。
5: 你知道吗？牡丹异香，蔷薇异香，浓眉异香，这些香方中啊，其实并没有使用蔷薇、牡丹、梅花等等，在似与不似之间，识香入识人。
3: 今日立夏，和您一起。

0: 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春风摇醒沉睡的公路，我们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
5: 此刻呢，出行车流量大，请您注意车速，稳驾慢行。
4: 摇下车窗，邂逅春天，看柳絮飞扬，看花蕾绽放。
6: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4: 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共赴春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1: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
0: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十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2: 现在开始变身吧。
3: 五一特别策划，
4: 春意款款正青春。
5: 一盘翠绿爽嫩的苦瓜上桌，立夏的仪式感就有了。
6: 民间俗语说，夏天吃苦胜似进补，苦瓜就是经典的苦味蔬菜之一，被誉为绿色健康蔬菜之王。立夏时节，气温上升，空气湿度加大，人体容易感受湿气，这时人们往往会选择食用具有清热解暑、消湿利水功效的食物，其中苦瓜便因其独特的口感和兼具清热解毒、降血压、降血脂等药用价值而备受推崇。
5: 这一来自非洲的食物在郑和下西洋时随其船队传入我国，同时代的《新茶盛兰》与《旧荒本草》书籍中均有苦瓜的身影，分别被列为旧荒作物与药用植物。
6: 苦瓜的做法多样，炒肉或是煎蛋，还有配合一把酸菜煮个汤，简单的食材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活智慧。
5: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6: 立夏日，品节气之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

0: 盐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节目换新，为你而来。
2: 畅行早高峰，实时路况，丹磊为你导航。
3: 导航开始了。
1: 新闻快车道，新鲜资讯早知道。
2: 民生直通车，与你共同关注民生大小事。
1: 银发风采，每一刻都值得珍藏。文青在乐活人生与你相约，
2: 传递阅读力量，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和杨洋一起读吧。
1: 涛哥娜娜带你解锁恶衣俱乐部，做你的快乐搭子。
2: 选车用车就听安师傅说车。
1: 晚八点，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每人都有一首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周蕙带来一首《相遇太早》，拉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我是春晓，我们又和你在这边一起在音乐中上路了。我们苛责爱情带来的不公正，我们也期盼爱情带给我们一种美满幸福。今天我们就坐在这边，安静地坐在这里，体会相爱与别离。这首《顺时针》呢，是来自梁咏琪。淋过雨的空气，疲倦了的伤心，都等待着去推开窗，等待阳光，等待着清醒。

官方的慢火车就是对爱情的肯定和坚持。爱情就像火车，而且还是慢车，一站一站停停走走，途经欢笑，途经停顿，最主要的还是人们在一站一站所经过的内心的体验。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春夏和你边走边听。每个女孩子呢，都期盼过一个王子来到自己的世界，策马飞扬，希望童话里的世界出现在真实的人生里。像这首《灰姑娘》里面唱的就是传说中的爱情，只求有机会，灰姑娘与王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带给你的是杨丞琳的这首《狼来了》，字面意思就很明显，一而再再而三的骗人的故事，也许很多人听来会同情其中的女主角。爱情的兜兜转转之中，是否我们总会遇到一些我们不想遇到的人呢？唉，这样的故事真是够了。

戴佩妮有一首非常美的歌叫《水中央》，尤其是第二段开始的段句非常的好听。你占有不代表你拥有全部，我飘向水中央，自由的游荡。你若没有方向，就不要控制我的去向。这样的女生在水中央，而你是否在水一方呢？

月亮的盈缺其实就是代表着不完美的爱情，也成为孤单想念的理由。郑燮文的这首《上弦月》，他和许志安都唱过，两个版本都还不错。今天带来的是郑燮文的版本。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你说我真好，什么都好，谁做我的另一半做梦都会笑。你说我真好，比谁都好，有合适的人要帮我介绍。如果我真的那么好，为什么那个人不是你呢？梁静茹带来《茉莉花》。

这首《伊甸园》是适合恋爱的歌曲。李玟早期的作品，去除技巧的话，还是有一点点感情在里面的。在你身边，随时都会被感动，闭上双眼也会有彩色的梦。追逐，追逐，不停地追逐，心始终是放不下。李玟，《伊甸园》。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金海心的这首《呼吸爱》，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
4: 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起价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跳跳吧。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702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702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孩子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为什么和奇思妙想，他们有一些脱口而出的天真问题，可能往往都藏着最宝贵的创造力。但是有太多的闪光时刻，也许都被我们大人不经意间忽略了。其实孩子缺的一直都不是想象力，而是一个被看见、被聆听、被鼓励的舞台。那在宜昌，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正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守护孩子的表达欲，让自信在勇敢开口中拔节生长。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或者是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我们期待让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能够被世界听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将要去到的是祖国不同的美丽乡村，去看一看风景，去听一听故事，去感受一下地道的风味。其实啊，作家笔下的美丽乡村真的是非常的多元。比如莫言对自己的家乡山东高密就充满了感情，他将自己在家乡的经历也融入到乡土文学中。他说，一个作家无论走多远，飞多高，都离不开家乡，根在故乡，魂在家乡。所以呢，这个记忆也就一直跟随着他，并且成为他小说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而我们说到美丽乡村，之所以会让自家人不管走多远都不忘来时路，让外地人充满好奇，心生向往，大概也是因为乡村不仅有淳朴的情感、自然的风光，还有包罗万象的故事。那这些故事最吸引人的，也给乡村镀上了迷人的色彩。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翻开《潇湘晨报》的创始人龚曙光的散文集，一起来感受质朴如山峰的文字，记录岁月错落中念念不忘的少年时光和人性温情。那接下来我们节目当中呢，会有请到的是著名主持人汪涵，为我们朗读这本书中《走不出的小镇》的节选。
1: 与植根老人年龄相若的是住在桥拱下的叫花子。叫花子云游四方，镇上人并不在意从何而来，以为他也就是游乡串街三五日。直到他在石拱桥底下安营扎寨，没有再走他乡的意思，便默认镇上

又多了一位居民。叫花子既不打喜道贺，也不沿街行乞，每日傍晚从乡下归来，自己生火烧饭。叫花子起得早，公鸡打鸣便背着一根带木柄的铁钩，跨一个发黑的竹篓出阵，在十里八里的河岸下田坎边抠乌龟捉王八，钓黑鱼采黄鳝，只要是水里游的鱼鳖虾蟹，没有他抓捕不到的。好多个周六周日的早晨，我跟着叫花子串香，见识他抓鳖捕鱼的各种奇迹。熹微的晨光里，他能从田坎边一行浅浅的脚印判断是龟还是鳖，在洞里还是出洞觅食了，然后轻而易举地找到洞穴，将铁钩伸进去一掏，便有龟或鳖仓皇出洞，大的捉来丢进竹篓，小的任其逃走。我要去抓，他会拦着说，小的也抓了，明年吃什么？做什么事儿都不可以绝代。晌午走到湖边，叫花子用钩子拨开一丛水草，看见水面上有若隐若现的油花，便认定是黑鱼孵卵的窝子，于是掏出一枚麻绳系着的钓钩，抓一只小青蛙钩上，在水面上轻轻摆动，不一会儿便有一条黑鱼扑上来咬住青蛙，叫花子用劲一提，黑鱼便被钓上岸来。每个窝里都有公母两条黑鱼，叫花子从来只钓一条，说如果两条都钓了，刚孵出来的小黑鱼没大鱼护着，会被青蛙或别的大鱼吃掉。那时节小镇人还不吃鱼鳖，小镇人甚至连鲶鱼、黄辣丁一类的无鳞鱼都不吃，觉得既为鱿鱼，无鳞当属异类。叫花子捉回的鱼鳖之类，大多卖给了食品站，运往大城市出口，食品站打下来的便背回家自食。回到桥拱下，叫花子三下两下将鱼鳖内脏收拾干净，拿出一个黑乎乎的沙罐，在河里舀一罐清水，将龟或鳖放进去，架在石头堆垒的灶上慢炖，不一会儿便香气扑鼻，弥漫一道河岸。孩子们闻着嘴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叫花子，叫花子便说，这东西吃了损阴德呢。孩子们仍是不肯散去，时间久了，叫花子便由了孩子们你一口我一口地喝汤吃肉，自己站在一旁嘿嘿地笑。父亲担心我跟狐狸学妖精，长大了立志当个叫花子，狠狠地揍了我一顿，甚至扔给我一床被子一个碗，让我跟叫花子过去。我背了被子往外走，三天没回家。父亲见激将不起作用，便跑到桥洞子里找了叫花子，不知父亲和叫花子说了什么，反正他们由此成了朋友。叫花子不仅把我送回了家，还隔三差五往我家送乌龟。叫花子每回只到校门外将乌龟交给我，似乎是害怕别人看不起，或许是怕别人笑话我们家。父亲按叫花子教授的方法，将那些三两重的公乌龟从两侧敲开，扔掉肠肚，然后填塞佐料，或雪用荷叶一层一层包裹，再将草纸浸泡包上三层，最后用稻草糊泥巴裹成一个大泥球，放在木柴火上烤干，再在火灰里埋上一天一晚，待到敲开泥巴剥去荷叶，便是又香又嫩，热气腾腾的绝世美味。一年半载，常年生病的父亲竟硬朗起来。父亲是小镇上的名师，他的现身说法不经意使叫花子成了镇上的传奇，叫花子却并不为之改变，依旧早起晚归，依旧抠龟
桌边。不同的是，每晚回来时会有好些人等在码头或桥头边买他的乌龟或老鳖回家。叫花子后来还是离开了小镇，何时何故已经无人说得清。上完大学回家，我曾向父亲问起，父亲半是回答半是感叹，云游天下的人，应天之曰席地为家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刚刚呢，我们跟随着汪涵老师的声音走进了龚曙光先生笔下那一座走不出的小镇，也认识了那一位来去如风神秘又善良的叫花子。一个云游四方的人，但是却在桥拱下安了家，用一身奇迹养活了自己，也温暖了小镇的烟火人家。其实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到底什么是故乡呢？是出生和长大的地方，还是那些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温度的人？叫花子不是镇上土生土长的居民，但是他抠龟捉鳖，教孩子们做事不可以绝代，他把自己炖的汤分给嘴馋的孩子，又悄悄地把乌龟送到校门外，生怕被人瞧见让人难堪。他活得粗糙，但是却有一种山野般的通透和体面。他最终应天之约，席地为家，再次远行，就像从未来过。但是小镇的人记住了他，父亲记住了他，龚曙光记住了他，那今天我们这些远在电波另一端的人也记住了他。所以这大概就是文字的力量，把那些平凡而不平庸的生命从岁月的尘埃里打捞出来，擦拭干净，放在灯光下，让我们看见原来善良可以这样安静，智慧可以这样朴素，自由可以这样彻底。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或者是记忆里，可能都藏着这样的一个叫花子，他可能是村

里那个会讲古的老人，集市上那个手艺精湛的木匠，是巷口那个总是笑眯眯的修鞋师傅。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是却用日复一日的本分和善良，把一个地方的温度传递下来。就像莫言说的，根在故乡，魂在家乡。那些不起眼的人，不起眼的事，也恰恰是我们精神世界里最结实的锚点。再往深里想，日子疯长这个书名本身就有一种沉甸甸的意味。日子疯长就像是

0: 间和另一群人相遇，我们或许回不去那个小镇，也回不去那个桥孔下的炊烟，但是我们可以在书里重新触摸到那种质朴缓慢，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多隔阂的生活质地。其实说到这儿，我要跟大家诚挚的推荐在我们节目开头我提到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叫花子用行动说话，用善良表达，最终被小珍记住，这恰恰说明了表达与聆听的力量。而我们的梦之声所做的，就是要给孩子们一个被看见、被聆听的舞台。我们不只教发音、朗诵、主持，更守护每一个孩子独特的表达方式。内向的孩子可以慢慢地打开自己，外向的孩子可以学会更动听的讲述，因为表述从来不只有一种模样。有人口若悬河，也有人像那位叫花子一样，用日复一日的善良和坚持默默传递着自己的声音。如果说您家里有4到14岁的孩子，希望他不仅会读书，更敢表达，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或者是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那也许这里就是他被世界看见的第一站。好的，让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书里。说到这一本《日子疯长》这本书，还有一个让我特别动容的地方，就是父亲和叫花子之间的故事。一位是小镇上的名师，一位是桥孔下的流浪者，身份是天差地别，但是却因为一个孩子一份善意成了朋友。那父亲甚至放下了身段，去向叫花子请教炖乌龟的方法，还用自己的亲身变化无意中为叫花子正了名。这段描写让我想到一句话，真正的高贵不是优于别人，而是优于过去的自己，并且对所有人保持善意。父亲没有嫌弃叫花子，而叫花子也没有因为被接纳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彼此尊重，各安其位，但是却在交汇的瞬间点亮了彼此的人生，也点亮了一个孩子记忆里的光。这就是阅读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它让我们看见世界很大，活法很多。有人选择在小镇上安家，有人选择云游天下，有人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有人蹲在田坎边抠龟捉鳖，每一种认真活着的样子都值得被书写、被聆听、被记住。日子疯长，我们不慌，无论您此刻正在做什么，都请记得一定要给自己留一点时间，翻开一本书，或者打开我们的一起读吧，让文字成为您忙碌生活里的一处桥拱，虽然不宽敞，但是却能够遮风挡雨，虽然不华丽，但是却能安放身心。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绿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送你一朵芍药花，杏林市集走进三峡植物园。近期由三峡植物园、峡州本草与杏林市集联合开展的送你一朵芍药花，百草相约上寺寻方中医药文化活动在三峡植物园精彩举行，旨在让中医药从典籍走进日常生活，以芍药为载体，为市民呈现了一场兼具趣味性与知识性的春日文化盛宴。 活动现场人气高涨，亮点纷呈，杏林市集内爱心义诊、药膳品鉴、八段锦教学等沉浸式体验轮番开展，医师现场答疑讲解养生知识， 1.5 公里峡州药师打卡路线串联闻香识药、芍药寻踪等趣味关卡，市民在游园闯关中

松学习本草知识、植物拓展、涉干盆栽认养等环节，兼顾亲子互动与生态科普，深受市民青睐。芍药素有花象之称，兼具观赏与药用价值，活动以芍药为媒，实现传统文化与生态科普双向赋能。作为主办单位之一，三峡植物园联合杏林市集，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创新活动形式，让中医药文化可感可触，让生态科普更接地气。园区负责人表示，活动既展现了园区内春日盛景，也让药食同源理念走进大众，引导市民传承文化传统，践行生态保护。下一步，三峡植物园将持续深耕生态科普与文化传播，推出更多贴近市民的特色活动，打造共享的生态家园、科普乐园与文化花园，为弘扬传统文化、推进生态保护注入力量。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五一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车辆的排行情况相较于我们的五一假期是明显增加了不少。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目前无论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亦或者您是往智协大桥方向，此刻都有明显的排行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下穿通道，您要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此刻的车辆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宜昌市科技高中的上空，而如果您再过个15分钟，可能我们的车辆的队尾会排到智喜朝阳大桥的桥面上。而我们可以看到对向车道上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下穿通道，您如果是往我们的点军方向的话，此刻车辆的排行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恒大林奇骏的门口，并且呢此刻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司机朋友们，您如果现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时呢，您无论是往哪一个方向都谨慎慢行，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西宁二路的交汇处，您如果是往三峡大学方向的，此刻的排行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葛店路的门口，所以说现在这一个时间段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此刻从葛店路一直到我们的怡景花园路，此刻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情况。并且呢，如果您是在八中门口送孩子上学完再去上班的朋友们呢，您一定要在门口呢尽快同行，谨防发生交通事故。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的下面这一段，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时呢，您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的屏幕上，我们的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旭光大厦的门口，所以说此刻从东风路和港城路这一段的来车还是比较多的，我们这一段的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如果您是从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城东大道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在这条路上行驶时，您一定要小心慢行，并且呢，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一定要谨慎控制车速。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八里乡村方向行驶时呢，您还是现在比较安心的，因为现在的如果您是在这条路的对向车道上往我们的八里乡村方向，此刻的车流量还没有那么多，车流量的密度也比较小。但是呢，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金东山方向呢，此刻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大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中国农业银行三峡港窑支行的门口，您在这条路上大概要经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运河大院方向呢，此刻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福安家园的门口，大概同样也是需要2到3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
4: 全程路网。
5: 我们再来看到山河源路，山河源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一直往我们的温馨岛小区方向行驶时呢，如果您是在山河源路上面下到我们的东山大道下面来，您还是需要有一定时间的等待的，并且呢这此刻的车流量的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多，车流依旧比较密集，并且呢在东山大道的主路上同样还在不断的汇聚车流，一直往我们的西岭区方向行驶。所以您要是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西岭区方向，无论您这个时候是在山河源路还是在东山大道的主路路面上，您一定都要小心慢行。再来看到我们的沿江方面，沿江方面目前的车流量密度还是比较小的，您倒是可以选择沿江出行，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我们的过桥方面，如果您不仅是在支起墙大桥亦或是在夷陵墙大桥，此刻如果您需要进城的话，此刻都已经出现了有一点比较明显的排印情况，所以如果您是在过江之后想要进城的话，您一定要在两个桥的桥面上都要谨慎慢行。再来说到我们的沿江方面，此刻就在刚刚我们可以看到宜昌市六中的门口，如果您是在胜利四路上面的，此刻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印情况，一直从沿江大道到龙康路这一小段，包括一直延伸到宜昌市六中的门口，此刻的排印情况都还是比较明显的。再来看到我们的城东大道，城东大道与西岭二路的交汇处，您如果此刻是往三峡大学方向的，此刻的排印情况已经变得比刚才的那一个时间段的更加明显了。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已经排到了金桂华亭的门口，并且呢如果您是在发展大道上，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东山隧道方向的，此刻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汇集，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中国工商银行的门口，所以说您在这条路上出行时呢一定要小心慢行，但是呢大概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所有车辆方可全部通过。好的，现在是上午的7:37，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就是这样。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6: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7: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6: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7: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时的7:3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6号，周三啊，虽然说是周三，但也是五一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那今天早上上班在路上，大家有任何情况，都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们及时的互动和报道一下。那首先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宜昌城区的天气情况。
1: 在经过了五一假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宜昌城区的天气是由晴转雨了啊。今天的宜昌城区的天气是多云转中雨，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所以说这个气温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请各位朋友们在出行以及穿衣时都要谨慎的增添衣物。
0: 你说要下雨，我真的是都有点不敢相信，说昨天就是有一种，特别是前两天啊，这个天气都有点一秒要入夏了，昨天都立夏了嘛，虽然不是气候意义上的这个气象意义上的这个夏天啊，但是呢就是立夏之后会感觉好像夏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可能突然的降雨不会像之前一样啊，会有陡然的降温，你看最高温度还是在29度30度左右，你看在春天的时候一下雨最高温度可能就降到10几度了啊，所以温度变化呢，在这个季节可能不会像这个春秋的时候那么陡啊，但是呢，大家也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要做好啊，及时的佩戴这个雨具啊，以免这个突然的一场这个暴雨啊，或者是突然的这个降雨打乱了自己的一个出行节奏。那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通过我们的各个平台来跟我们互动留言。看到我说上班了，上班了，熊帅就说报告，我已经战斗了3天，请求支援。就是说已经加了3天班了是吧，就是加上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那我觉得就可以自己给自己安排一个错峰出游的机会啊。
1: 是的没错，而且说到出游，不知道大家在这个五一假期又去哪里玩了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在五一我们与各种各样的文字都打了交道，包括我们的路口的交通指示牌、地铁里的安全提示、公交站的广告标语，还有路边商铺挂的招牌，甚至是小区门口的温馨提示。这些文字啊，他们有的声音刻板，看过就忘，有的却自带魔力，一眼就能抓住你的目光，甚至呢能让你在匆匆赶路的间隙忍不住笑出声，缓解通勤的疲惫和烦躁。
0: 是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可能你在这个早高峰的车流当中有点烦躁啊，特别是有时候可能很容易路怒，但是你突然抬头，看到路边的电子屏上非常搞笑的一个标语，瞬间可能你的气都消了大半了啊。包括可能你有时候在这个外地城市啊，赶地铁赶公交的时候啊就赶得气喘吁吁的，但是进站的时候你可能就瞥见了旁边灯箱上一句非常温柔的话，可能你脚步也是不自觉的会放慢，心里也会觉得暖暖的。再或是可能周末你去爬山，看到这个景区里面在你这个累得抬不动脚的时候，半身腰一块俏皮的标语又给了你继续前进的动力啊，甚至是有时候你去菜场买菜，有时候看到摊位上非常押韵的一句各种各样的提示，你也会一边笑一边把这些信息都记到心里去。
1: 没错，这些有序的标语呢，他们就像藏在我们生活里的小惊喜，不刻意不张扬，却能在不经意间给我们带来温暖、快乐和力量。
0: 是的，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要说到的就是这些在网上各种神仙标语。因为我前段时间是看到了，比如说河南嵩山的这个网红调侃标语就很火就是我感觉真的是还有到这个南京地铁的这种治愈的反焦虑文啊，还有各地文旅的这种爆款的宣传口号，到咱们这个交警叔叔的这个段子手的这种安全提示，我真的觉得每一句话都很出圈，也成了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还有的人专门会把这些标语拍照打卡，当成这个朋友圈文案啊。
1: 是的，
0: 有的人你可能会因为一句标语，你就记住了一个景区，记住了一座城市，也会因为一句标语就记住了一个安全的提示，改变了自己的出行习惯。
1: 而在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有趣标语。我们也不聊复杂的道理，不聊沉重的话题，就单纯的分享快乐感受。 受温暖，回忆那些能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文字瞬间。
0: 嗯，是的，就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河南嵩山，它的这个太师山的半山腰上就有这样一块标语，就是精准的戳中了每一个登山人的崩溃瞬间。就是在今年五一非常火的那个标语写的是啥呢？说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个后面就是跟了一长串很魔性的这个哈哈哈哈，再配上可能你正在爬山的时候那个陡峭的台阶，我觉得简直是人间真实。我觉得要是我当时爬到半山腰看到他这样嘲笑我，说我今儿一定得拿下你啊。
1: 那我不一样，我看到我就叫投降了。你说的真对，
0: 看到他就说啊，就是跟他产生了共鸣同感是吧，我确实是爬不动了，我就爬到这儿吧啊。
1: 你嘲笑我吧，继续嘲笑我。
0: 所以说你看这个标语每个人看到的感受不一样啊，态度也不一样，但是看完之后都会是会心一笑，我相信。所以呢，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些网红标语或者是一些藏在咱们生活当中有趣的标语啊，有人可能就说到了一句标语有什么好聊的啊，但是你要是知道它后面其实也是藏着创作者的这个巧思，也藏着他们对生活的观察或者是对他人的一种善意。我们刚刚就说到了嵩山的这个标语其实就是景区对于旅客游客的一种理解，或者是他感觉好像这座山感觉被拟人化了啊。
1: 是的
0: 啊，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文旅标语啊，也藏着对游客的热情，还有我们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些标语，也藏着对

0: 每一个出行者的守护。
1: 没错，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每天在奔波忙碌，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忙着追赶时光，但是却常常忽略了身边的小美好。而这些有趣的标语就像一束束微光，照亮我们的通勤路，温暖我们的日常，让我们在疲惫中找到快乐，在焦虑中找到慰藉，在平淡中发现惊喜。
0: 嗯，是的，这个小惊喜真的就是藏在我们生活当中。
1: 嗯，
0: 看到志明就说到了，他原来啊，在这个垃圾堆放处上有一个垃圾分类的宣传标语是你是什么垃圾。嗯，这感觉有点一语双关啊。到底这个你指的是谁呢？啊，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说。但是说实话，你在看到的时候你会顿一下，你会停一下，可能你拿到手上的这个垃圾你也会想一下，哎，你是什么垃圾来着。然后再把它进行一下分类啊，这其实他通过这句话吸引你之后会让你有一个思考的过程啊。
1: 嗯，
0: 也挺有趣的。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啊，你有没有见过那些有趣的标语呢？或者是你随手拍下来的都可以发给我们，无论你是在景区里见到的，还是这个公交车站偶遇的，还是在路口看到的，菜场里发现的，路边就能随手拍得到的啊，只要是让你印象深刻的，觉得有趣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评论区分享一下。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端直播以外呢，目前也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同步收听和收看。

0: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0: 意外，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7:4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一时段呢，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天虽然是周三啊，但是这个车流量堪比周一的早高峰，确实，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呢，路面上的压力都会比较偏大一些。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过江方面，目前呢，整体从智喜长江大桥点军往这个城区方向通行，虽然在江面上方的桥面没有大面积的排行，但是呢在靠近到点军这一次侧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这个排行情况了。目前在这个江南大道上方的这个桥面啊，也就是在进城这一侧，在靠近到点军这一侧的这个上桥之前的道路呢，智喜长江大桥目前是会有一些排行的。包括呢在过江之后，目前整体在过江之后的道路呢也会比较繁忙一些。目前我们看到呢，应该是在刚刚过了科技高中之后，要往这个下穿通道方向继续来通行的时候呢，就会存在一些这个排行和滞留的情况，大家要注意耐心等候。目前的西凉的快速路上呢，除了从智喜桥方向来车流量会比较大以外呢，反方向目前从西凉的快速路三峡大道这一侧要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车流量，目前同样也是比较偏大的状态。要进入下穿通道的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这城东大道的桥面上方，目前已经排过了啊，将近是排到了长安小区这个附近了。所以从三峡大道这一侧要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这个车主呢，也得稍微耐心等候一下。这会儿你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刚刚我看到了在这个西六二路快速路上啊，整体因为这个桥面上方，特别是在这个夷陵大道啊，包括在东山大道这一段的这个桥面上方，其实流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刚刚交警部门呢是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就是从经济华城这一侧要上桥的车辆呢有一个临时的管制啊，要汇入到主桥面，从经济华城门口上桥要往点军方向要汇入到主道上的时候呢，会有一个临时的管制，因为目前整体桥面上方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一个管制措施呢，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也不要太过于焦急啊，因为通过这样的一个分道放行的方式呢，能够让这个车流快速的疏通。不知道刚刚是不是因为前方有事故啊，所以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但目前呢已经是恢复正常的通行了，从经济华城这一侧已经能够顺利的上到我们的桥面上方了。但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西六二路上啊，整体辅路上压力也还挺大的，从明月家园下行往体育场路，包括呢在往这个运气酒店下行往东山大道这一段西六二路辅路上的这个交通，目前也存在一些压力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的这个朋友也有在提醒到也有在问到说，绿萝路往华翔方向呢目前通行怎么样，可以看一下啊，体育场路上确实压力很大，您问到了，咱们就来看一下体育场路上目前呢，从绿萝路要往西陵二路甚至是往华翔这个方向呢，基本上这个滞留车辆可以看到已经是排得比较满的一个状态了。队尾呢已经是排到已经队尾应该说已经是排过了715创意园这个附近了，整体的这个行车压力目前是处于比较偏大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经过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双向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太顺畅，不仅是从绿萝路过来的车辆，目前呢从华翔这一侧出来的车辆，包括往西陵二路以及继续要往前方的绿萝路方向通行，在体育场路上呢目前多少都还有一点排行。而华翔这一侧呢是在过了欧亚达西陵商场之后往西陵二路方向目前也有排行。接下来关注到的是，除了西六二路体育场路这一段整体压力比较大以外呢，西六二路的城东大道附近的交通呢目前也处于这个整体比较饱和的状态。城东大道上从东山花园上行往这个八中方向以及上行往西六二路这个方向上行排队情况可能会稍微偏多一点啊，包括在经过到城东大道的 这个港澳路口的时候呢，目前有三个方向都需要注意。除了从东风路这个方向来车呢，在持续的排行当中，目前从东山大道方向来车队尾也是排到了运河名都门口。但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的是从京东山这个方向啊，京东山出来的车辆呢，在经过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呢，目前暂时没有出现说长时间的排行或者是这个滞留情况。这个路口暂时还是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但是城东大道的胜利三路路口，目前如果说您是要经过到这个地方上行往体育场路的话呢，压力也会比较偏大一些。整体来看呢，在城东大道港澳路这个施工路段附近的这个交通流量呢，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偏大偏多，所以说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耐心等候一下。最后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上，发展大道进城今天早上也出现了一些排行，分别是出现在了峡州大道这个路口，包括在北海路口以及这个三峡大道桥面下方这个路段上啊，我们看到可能双向行车都会有点缓慢，汕头路这个位置呢，可能压力更加集中一些。所以大家在经过到以上这些路段的时候呢，也更加需要耐心的等候一下。最后提醒一下，目前夷陵长江大桥在过江之后呢，沿江大道桥面上方的位置出现开始一些排行，目前主要是要右转下桥的车辆目前是比较偏多的，所以这一段出现了一些滞留。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2: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1: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北京时间的7:56，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随时随地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1: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和大家聊的话题要跟标语有关，想问问大家有看过哪些有趣的标语吗？或者是随手有拍下来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到盼就说到了啊，拍下来了，这感觉有点古早的一些标语了啊，手机里存的啊，可能觉得当时觉得挺有意思的。其中有一句话叫做两个人的感情像织毛衣，建立的时候是一针一线，拆除的时候只需要轻轻一拉，好像还挺有道理的啊。
1: 其实我觉得一针一线也挺累的呀。
0: 这就是说两个人的感情建立不太容易，但是如果说你想要破坏它的话，可能只需要轻轻一拉。真的还是挺真实的啊。还有他又拍了一句话叫做生气总是拿别人做错的事儿来惩罚自己啊，这事儿确实虽然他不有趣，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挺真实的啊。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经常就是莫生气啊，人生就像一场戏，千万不要内耗。现在就是讲究一个什么事情呢，咱们就是不要内耗啊，不要去这个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了。所以说有哪些有趣的标语呢，大家可以来继续的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早高峰互动区都期待着大家的留言。那今天呢，是我们这个上班第一天啊，咱们也给大家带来点福利啊，就是我们的1059大挑战又来了。今天的1059大挑战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民法典。说啊，这个生活里啊，其实处处有法律，事事都离不开民法典。比如说你买房、租房啊，邻里纠纷啊，婚恋家事啊，借贷往来啊，消费维权啊，职场用工啊，你大大小小的日常琐事，其实啊，都能够在民法典里找到答案，分清权责，守护住自己的权益。
1: 很多朋友平时遇到麻烦事呢，拿不准的法律问题，不知道怎么界定，不知道该找谁咨询，也不清楚自己哪些权益受到保护，哪些做法踩到红线。接下来就咱们进入民法典听友问答互动环节。不管是生活中的法律困惑、邻里之间的矛盾疑问、消费维权的难题，还是家事房产合同协议、日常纠纷这类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留言打进热线，我们来一起来问答。
0: 是的，我们今天呢会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通俗的解读、直白的解答，不用这种晦涩的法条啊，只用大家能够听得懂、能够了解到或者是贴近你生活的一些问答题啊，给大家把这个我们可能就大家觉得这个不太晦涩难懂的一些这个法律常识啊，给大家讲清楚，或者是帮大家来避坑、来维权，懂规矩、守底线。不知道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的话呢，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也已经准备好了，662-1059，662-1059，欢迎大家踊跃的互动，可以把你的疑问都留下来，我们也会为大家稍后咨询一下法律的专业人士啊，再为大家来进行这个一一的解答。所以今天呢，和大家。

0: 一起来关注民法典啊。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这些问答呢也都跟民法典当中可能会出现到的一些事项，包括你生活当中方方面面能够涉及到民法典的一些事项呢都是相关的。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是662-1059 662-1059啊。我正准备进入下一趴的时候呢电话就进来了。那我们在广告之前先接听这位幸运的听友吧。
1: 嗯，
0: 喂，你好，
2: 可以参加活动吗？
0: 嗯，是的，你的电话已经打通了啊，您可以把广播那一段的声音稍微调小一点，因为有一些延迟，可能会让你有一些错乱，有一些混乱啊。
2: 好的，
0: 好的，那准备好了吗？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啊？
2: 啊，我姓谭。
0: 嗯，谭女士是吗？今天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这个答题互动是吗？
2: 对。
0: 哦，
2: 感。打了好久没打进来。
0: 哦，没打进来，没事啊，今天这个上班之后第一个好运就降临在你头上了。
1: 嗯，是的。
0: 那第一道题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就首先由简入难吧啊，咱们第一道题就是非常简单，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请听题。
1: 第一题就是被大家称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的法律是哪一部？ A 刑法， B 民法典， C 治安管理处罚法， D 劳动法。
0: 嗯，
1: 你的答案是
2: 民法典。
0: 民法典啊，你看这道题真的非常简单。
1: 嗯，
0: 我们在刚刚之前铺垫了很多啊，今天我们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呢都是跟民法典有关。那恭喜谭女士，答题正确啊。那下面的时间呢可能接下来您得保持手机的畅通，在今天之内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通过电话的方式和您来取得联系沟通我们奖品的发放事宜，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嗯，好的，谢谢，谢谢你的参与。那这会儿呢，可能咱们就时间有限，要挂掉电话了，拜拜。是的啊，我们可能这个时间段呢马上进入到广告时间了，大家广告之后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 662-1059。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4: 春暖花开换新机，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439280 643928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微信公众号。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则机场快讯。日前，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联合航旅纵横正式推出宜起飞会员体系，面向所有进出港旅客免费开放注册，为旅客提供值机、安检、候机、购物等全流程专属出行体验。该会员体系呢，实行零门槛免费注册，无需额外付费，无需绑定消费。旅客长按二维码进入航旅纵横小程序或 APP， 进入三峡机场专区即可完成注册，一键开启专属权益。
0: 会员呢可以享受到多重的实用礼遇，专属的快速安检通道，优先值机服务，尊享贵宾厅的休憩，茶企专属的茶室沉浸式体验，还有免费特色茶饮品鉴，机场商业店铺的优惠券及机场特色文创伴手礼等，覆盖了出行的全场景需求。